0: 好，北极雪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周一早上来听来唱的歌啊，卡路里送给大家啊。我们的听众很多的朋友，你别看晒早餐吃得很丰盛，但是都很均衡营养。
1: 对，比如说多米尼克啊，现在刷刷每天早不光晒早餐啊，也晒自己运动打卡的记录了。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运动。
0: 这个运动不就为了吃吗？对不对？所以运动起来，也吃起来，一起唱起来。

0: 下来一起啊，卡路里卡路里卡路里卡路卡路里卡路里卡路卡路里卡路里卡路里，我的卡路里。
1: 好，卡路里。
0: 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

0: 题，
1: 把温杯里泡枸杞，
0: 来来深呼吸，晨跑夜跑有几米，平板哑铃划船机，不达目的不放弃。
1: 好，卡路里送给大家，祝大家都能够燃烧卡路里哦。接下来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王力宏的《心中的一日月》。马上王力宏又要来开合肥开演唱会了。
2: 嗯，这次好像是在合肥的奥体哈。
1: 是，不用好像。然后大家呢，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抢票啊。不过确实，如果能抢到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太值得看看了。王力宏，一起来听这首，一起来唱。

0: 好，这首心中的日月送给大家。接下来是一首很甜很宠溺的歌哈，就是来自于王心凌的这首 Honey。
1: 困吗？好困是吗？那就用歌声来唤醒你啊。所以 Honey 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一位朋友特别点播，说希望用这首歌来唤醒周一沉睡的身体。那我们就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充充电，来一起唱歌。 Honey，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贴身耳机，有没有在跟我唱 Honey？

好，甜甜的 Honey 送给大家哈，也希望唱完这首歌之后哈，今天可以让你一天工作充满力量。下面这首歌呢是刷刷点播的张信哲的雨后送给大家，因为雨后一定会是天晴。

0: 莎莎，你有在跟我们唱这首歌曲吗？雨后送给大家。
1: 对，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群或者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把你的歌声发过来。
2: 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赵传的《勇敢一点》，也希望那些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勇敢一点哈，一定要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唱，让周一充满力量。

0: 最后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海域恋》，送给大家。
1: 对，我感觉今天很多的歌哈、都适合唤醒我们周一的身体。好啦，那这首《海域恋》呢，也要送给大家。

0: 见。
1: 好，还一列送给大家以七万你们的歌声，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过来，
2: 全家享
3: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只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2: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3: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2: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3: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爱车投保，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对，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音乐陈飞扬啊！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货的环节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物。我们先来说一下啊，今天分享的这一套是 CPB 的一个光彩复活三件套，一套搞定早晚护肤。
1: 其中包含了这个复活水170毫升，日间乳液哈，这个125毫升，还有夜间乳液125毫升，福利价格是5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能够进去找到了。
6: 对，这套是 CPB 经典的光彩系列哈，同系列的配方搭配用起来呢，就是很和谐，不会搓泥，从晨间保湿防护到夜间锁水一步到位啊，不用自己费心搭配，护肤新手也能不眼入。
1: 还有这个复活水哈，这个上脸吸收的速度很快，给皮肤打好水润基础。
6: 当然日乳呢质地是那种轻盈的状态，推开很好吸收啊，就是你用过以后呢，在空调房里待脸也不会干。
1: 还有呢，就是夜乳侧重修护和滋养哈，质地的比这个日乳哈稍微绵密一点，但是也不厚重哈。你晚上用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气色会非常的好。
6: 今天599到手三件是 CPB 的正装哈，一套差不多能用3到4个月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很合适。
1: 想购买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就是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可以进行抢购。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不少年轻人心里有委屈，职场上遇到挫败以后呢，或者有一些难以开口的心事，更愿意对着 AI 来倾诉啊，而不是打电话哎，或者找朋友找家人。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有一份这个2026年的调查显示哈，访问的接近3000位18到24岁的年轻人，当心里藏着不好说出口的烦恼的时候，有56%的人会选择呢跟 AI 聊聊天，这个比例呢差不多是找真人倾诉的4倍之多。
0: 对，其实不难理解啊 ，AI 有几个特点，永远耐心，随时都在，而且不会评判你的想法。不管是深夜突然冒出来的情绪，还是一些难以和身边人开口的纠结，你都可以毫无保留地讲出来，不用担心被说教，也不用害怕被别人呢带去压力啊。
1: 对，但我们也要分清楚啊 ，AI 带来的陪伴呢和现实里的人与人的陪伴它是不一样的。AI 呢可以认真倾听，给你情绪上的安抚，可真的人的朋友哈，包括家人，给到你的呢是那种实实在在的拥抱，是面对面共情的眼神，这份真实的温度哈也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
0: 对，所以这并不是一道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找 AI 倾诉啊，当做情绪出口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心事太重，长期陷入内耗，别忘了身边还有愿意倾听你的一些亲朋好友。
1: 对，当然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深夜 emo 的时候啊，你会选择和 AI 聊天，还是找身边的人说一说呢？
0: 我觉得 AI 它是一个很好的情绪树洞，但是人与人之间是双向的陪伴，我觉得永远都会珍贵的。好，我们继续来听王苏龙《万有引力》送给大家。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一天，阿小木抱着3岁的女儿黑小米逛动物园，实在是抱不动了，于是就跟她商量：“
6: 哎，宝贝啊，我先把你放下来，然后我们数到3就抱，行不行？”“
7: 好的，爸比。”“
6: 好啊，来，先下来，下来，下来。”“哎，开始数了啊，来，一、二、一，一、二、一，二。”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

0: 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
4: 来了。
5: 5分钟后端上来，发现没有鸡蛋。
3: 哎，怎么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4: 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气跑啦。
3: 你玩了是不是？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慧然的板块啊。今天给大家解锁秋冬最值得去的宝藏小城是哪里呢？就是云南的腾冲。相比大理丽江，这里没有那么热闹的商业化啊，它更加的舒缓，价也很亲民，很适合那种慢旅行。最关键的是，它是国内唯一火山温泉共存的城市啊，秋冬景色也是直接拉满。
4: 对，特别是秋天的腾冲哈，核心看点呢就是银杏。每年的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是腾冲银杏观赏的最佳时期，也是一年当中城市颜值最高的时候哈。那腾冲呢，不只有一处的银杏打卡点，基本上每一处呢，这个玩法和氛围都是不一样的。
5: 对，我们首推的就是故东江东银杏村。它也是腾冲规模最大最老牌的银杏村落，整个村子有30000多株这个银杏树，其中3000年以上的银杏就有上千棵，500年以上的呢，这个可以说这个古树随处可见啊。整个村落呢都被银杏包裹，居民呢、还有这个民居院墙石板路啊小院都是这种金黄落叶。
4: 当然这里游玩的方式也很轻松哈，你不用赶路，可以漫步村里边的巷道哈，打卡古银杏王，坐在农村小院当中晒晒太阳喝茶拍照，那早晚的光线都很柔和，风吹落哈，这个叶子飘落在身边，氛围感真的是满满十足的舒服感哈。当然也是全网出镜率最高的腾冲秋景了。
5: 对，如果你想找人少的地方，还可以去中和银杏林，距离市区比较近，整片呢这个银杏面积很大，游客少，商业也很少，适合安静散步拍照放空，喜欢亲近的朋友优先可以选择。
4: 当然还有小众出片的界头镇哈，这个白果自然村，这里呢有2棵1600多年的超级银杏王，树林古老，树形壮观。虽然说呢银杏密度不是很高哈，但是古树搭配乡村的炊烟，这个意境呢还是特别的独特的哈。喜欢原生态景致的朋友可以专门去打个卡。
5: 当然还有这个小鱼塘银杏古村落，整片村子都是那种百年古银杏啊，房屋错落呢藏在树林里，光影斑驳，村落安静古纯，而且没有那种喧嚣，非常适合沉浸定时的去感受腾冲的秋日烟火。
4: 看完金色的秋景，再来感受腾冲的地质特色哈，就是腾冲火山公园，坐拥97座完整的火山体，也是国内知名的火山群景观。景区内呢，保留完整的火山口、熔岩台等一些地貌哈。那曾经呢喷发出来的火山，如今呢已经被茂密的植被郁郁葱葱的所覆盖起来了。
5: 当然，在这里游玩方式我们有两种啊，一呢就是步行登火山口，可以近距离看完整的火山地貌；第二就是体验热气球升空，高空俯瞰整片火山群还有山丘啊，包括坑谷连绵起伏的样子，视角很独特，也是腾冲标志性的一个体验项目。
4: 来到腾冲呢，这个热海温泉景区一定不要错过啊，这里的地热资源非常的丰富，有80多处温泉群哈、还有10多处温泉水水温达到90度以上
5: 啊。说到这个景区内哈、它的泉眼分布很密集，最标志性的就是大滚锅，水温接近有97度，常年热气蒸腾，这个泉水翻滚啊。
4: 是的，这里呢可以沿路观赏各式的热海全景哈，那感受天然的地热奇观。景区呢也可以体验地道的温泉康养，特别是秋冬天来到腾冲看火山、赏秋景、泡温暖的温泉，体验感真的特别的舒服啊。
5: 说到自然山水，首选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高黎贡山，整座山脉绵延数百公里，森林覆盖率很高，是天然的一个生物宝库。山里原始森林茂密，绿植呢繁盛，有专属的珍稀植物，还有自然的野生瀑布，水流很清澈也很壮观，所以很适合像你喜欢徒步啊、洗肺的亲近自然的朋友啊。
4: 想要小众治愈风光哈，那就要去北海湿地了。这里呢是火山堰塞湖形成的一个高原湿地哈，最大特色就是水上这个漂浮的草排。
5: 对，你可以乘船划草排，行走在浮动的草垫上，体验国内少见的一个湿地的特色 色玩法啊。那秋天湖面安静开阔，落日景色也是非常的温柔治愈。
4: 嗯，没错哈。另外呢，人文打卡必去的地方就是和顺古镇了。600多年历史的老牌侨乡古镇，整体呢是古朴安静的，生活气息也非常的浓郁，商业化还是很淡的啊。
5: 古镇的水系环绕，还有古巷幽深，有老宅院，还有祠堂、老街，全程呢可以慢悠悠的闲逛，逛老街，看老宅，晒太阳，感受滇西小镇的慢生活。
4: 当然还有特色的人文村寨哈，就是中寨哈，斯莫拉瓦族村有着500年的历史，瓦语寓意呢是幸福的地方。村寨呢保留着完整的瓦族民俗，包括图腾文化，还有呢就是古树资源，生态非常的原始，可以近距离体验少数民族的村寨风情。
5: 总体来说啊，秋冬的腾冲玩法很丰富啊，你看有赏银杏啊，泡温泉，看火山地貌，逛原始山林，还有漫游古寨啊，村寨啊，自然风光、人文风情、特色体验一站集齐了，很适合秋冬出行。那当然，它的美食也是不要错过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腾冲的美食。
4: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像我一样超》，送给大家。

0: savings account。
1: 好，看完美景啊，我们再来尝尝这个腾冲地道的本土美食。这里的口味自成一派，酸辣适中，鲜香不腻，滋养适口，跟普通人对于滇味的区别，哎，理解还是哎有差别的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好吃的。
2: 嗯，是的，那这个秋冬天来腾冲哈，银杏鸡汤啊是季节限定，一定要去尝一尝。当地呢取用处理干净、去除苦涩味的银杏鲜果哈，搭配上山林散养的土鸡，慢慢的炖出来的。
1: 对，银杏清香，鸡肉鲜嫩，汤头呢非常的温润醇厚，不油腻，很养生，也是秋冬进补、贴合银杏季的一个特色美食。
2: 当然，如果你去了热海景区哈，一定要体验温泉水煮蛋，依托天然97度的地热高温蒸。煮哈，煮出来的鸡蛋呢，口感完全不同于家常的水煮鸡蛋，它呢这个蛋白哈更加的滑嫩软糯，入口细腻，蛋黄呢是那种绵密的香浓感哈，也是腾冲独有的特色体验小吃。
1: 是，说到腾冲人的日常早餐灵魂就是稀豆粉米线啊，它选用的是豌豆慢熬成那种细腻浓稠的状态，口感非常的软弱顺滑。
2: 对，而且吃的时候呢，最好是搭配上米线哈，然后加入花生碎、辣椒油，还有花椒油、香菜、姜汁等十几种本地的小料，搅拌均匀之后，每一根米线呢都裹着，哎呀，这个满满的豆香酱汁啊，鲜香入味，口这个老少皆宜。
1: 是，还有家喻户晓的本地招牌大救驾，也是腾冲的炒饵块。这个新鲜的炒饵块啊，非常的软糯劲道，搭配鸡蛋呐、鲜肉、青菜，还有这个火腿，大火爆炒，锅气十足，口感也非常的有嚼劲啊，也是腾冲哎几乎所有来到这边人必打卡的经典美食。
2: 嗯，是的，那如果你是一个爱吃烟火火锅的朋友哈，一定要试一下铜瓢牛肉，它是属于经典的马帮传承老味道哈，用传统的铜瓢烹制而成的牛肉呢，提前要腌制入味，肉质呢非常的紧实啊，这个浓香，汤头呢厚重，吃的时候呢搭配本地特色的蘸水，当然还可以加一些牛杂呀、饵块呀，包括时令的蔬菜，越煮越香，风味十足。
1: 再来说说腾冲的宴席名菜土锅子，也是本地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团圆美食啊，用本土的手工的一个土陶锅，然后呢底层呢是骨汤打底，层层铺放像蛋卷儿，还有炸猪皮、芋头、鲜笋、鲜肉这样的一些食材，小火慢炖，食材味道相互融合，口感丰富，鲜香不燥，很适合本地人的口味。
2: 当然爽口开胃的凉菜哈，推荐大家可以首选腾冲大薄片啊，本地特色的招牌凉菜，像这个猪头肉切片切得特别的薄，特别的透，而且很均匀，韧性十足，搭配上像这个酸醋、辣椒、花生碎调拌均匀啊，吃起来口感呢是酸辣清爽的，肉香浓郁解腻开胃，搭配主食火锅都非常的合适啊。
1: 所以接下来趁着秋冬最美的时候，不妨安排一场腾冲之旅啊，感受一下当地的美景还有美食。
2: 我们来听吴青峰带来的这首歌《宝贝儿》送给大家。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
2: 哎，昨儿我在球场上看上了一位姑娘，我该怎么跟她搭讪呢？
3: 姑娘，你的羽毛掉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1: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平时我们眼睛干发痒不舒服啊，大家第一反应的就是拿张湿纸巾来擦一擦，要么就用网红的洗眼液呢去冲一冲，总觉得这样很干净也很舒服啊，而且保护眼睛。但是这真的是很多人都踩过的坑啊，看似护眼，其实也很伤眼。
9: 但是有医生说了哈，这个湿纸巾呢，它的酸碱度跟我们娇嫩的眼睛是不匹配的，你擦的越频繁，对于眼睛的刺激就越大哈，慢慢的就会眼睛发红、干涩、刺痛，那越来越难受哈。这个把眼睛自带的保护层全部都给它破坏掉了。
1: 对，我们再来说说网红洗眼液哈，很多人觉得它冰冰凉很解压，天天洗呢就很舒服，这也是假象，因为它全部是都是添加剂带来的那种短暂的感觉。
9: 是的，那频繁的冲洗眼睛啊，会把眼睛表面自带的这种保护水分给全部冲掉了，时间久了呢，眼睛会越来越干，越来越痒，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越洗越不舒服。
1: 对，更不用说大家什么习惯的这种眼睛一痒就用手揉啊，你看我们手上到处都灰啊细菌，揉眼睛非常容易让眼睛发炎长针眼，用力大了还会伤及到我们的眼角膜，所以这也是不能做的一种方式啊。
9: 对，日常眼睛如果不舒服哈，如果是普通的干涩啊，进点这个小灰尘之类的哈，你也不用这个折磨各种各样的什么清洁产品，
1: 不用折腾各种清洁产品，
9: 对，只需要用这个防腐剂人工泪液滴一下就可以润润就可以了，根本就不用再去管它了哈。
1: 是，那护眼不是越干净越好，不要乱跟风啊，简单科学才是对眼睛最好的一个保护。好了，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也欢迎大家收听首创奥莱快报栏目，即日起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继续狂欢啊，秋装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
9: 本周六呢，合肥首创奥莱趣味甩锅大作战哈，欢乐开启，职场 KPI 包括生活糟心事儿积攒的压力一次性的清空它。
1: 线下趣味的 PK， 还有组队互抛道具锅，限时比拼，场内剩余道具最少的队伍获胜，不用讲道理，只管放肆解压，约上同事闺蜜家人一起组队上场。
9: 微信搜索呢首创奥莱服务中心小程序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那参赛呢就有机会赢取惊喜礼品，这个周六呢就来合肥首创奥莱把烦恼通通甩掉。
1: 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专属通道呢也是一个开启福利了哈，在这个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呢回复数字首创就能瓜分1000000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中奖。提醒大家分享我们的 H5 呢还能增加抽奖次数，每天都有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记好了，回复首创两个字

0: 好，来自陈粒的《飞去哪里》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啊。那每天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各位的这个好心情、好状态啊。接下来我们聊一个跟每个人可能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啊，就是这个内裤到底是手洗好还是直接丢进洗衣机，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啊。
1: 对，如果洗衣机定期清理的话呢，洗衣机机槽当中没有污垢细菌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机洗比手洗它洗得更加的干净，因为机器的清洁力度哈是人手很难达到的
0: 啊。不过前提很关键啊，就是家里的这个洗衣机从来没有清理过，什么洗衣槽如果你藏着不少脏东西的话呢，那就不行了哈，那就建议要手洗了，避免二次污染。
1: 还有几个特别容易踩坑的清洗误区哈，很多人呢习惯用开水烫内裤，这其实不推荐的啊，因为3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最合适，洗涤剂里面的活性酶呢可以更好的发挥清洁的效果。
0: 对，因为水温太高，分泌物里面的这个蛋白质会凝固变硬，牢牢会粘在这个内裤面料上，而且还会损伤面料，让内裤变形。
1: 当然晾晒也是有讲究的哈，不要放在烈日下暴晒，你可以选择通风的地方悬挂晾干就可以了。
0: 还有就是千万不要把内裤攒上好几天甚至一周才集中清洗，我们每天更换的内裤呢上面都会微量的残留，像粪便，放置越久呢细菌的繁殖就越多，长期这样呢容易诱发外阴，这个阴比较瘙痒啊，或者是毛囊炎啊，增加妇科风险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对，最好的习惯呢就是每天洗完内裤之后，这个洗完澡之后哈，顺手把你的内裤给洗了，当天清洗，及时晾干，减少细菌的滋生，守护健康。
0: 时间到了。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2: 中秋快到了，想把洁面水乳一次配齐，海蓝之谜洁面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加洁面125毫升，还送礼盒礼袋，整套福利价699元。洁面温和，洗完不紧绷，精粹水帮助肌肤舒缓打底，精粹乳绵韧好吸收，皮肤摸起来软嫩细滑，晚上水乳搭配，第二天皮肤状态很好，配上礼盒礼袋很有仪式感。699元到手三件正装加礼盒礼袋，自己用或中秋送给妈妈闺蜜，有面子也有心意。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0: 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问

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我是主持人微微，我现在
3: 欢迎一下大家在9:04的时候来锁定安徽音乐广播畅享89.5的频率，来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全新的一天又开始啦。

嗨，感觉正常好，一路微微笑。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啊，然后我们也希望继续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然后陪伴大家出行。今天的微生活呢，我们依然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陪伴大家。那么今天的微旅行，我们依然跟各位来说说看秋天当下最美的一些秋天的旅行地，每一个都会让人心醉神迷。那么他们都在哪些地方呢？好啦，今天开场首先听到王心凌这首歌叫《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音乐更青春的音乐广播，那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看，微生活。那2026年总台的春节晚会呢，中秋晚会将会在安徽淮南举办。水天一色的梦幻舞台已经悄然铺展了，东西交融的丝管弦乐同台合鸣，然后这个弦歌起落间呢，楚风汉乐与当代的审美交相辉映，实在是美极了。所以很多人当看到总台航拍遇上了灯火里的淮南的时候，很多网友说，哎呀，想家了。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看说，坐姿挺拔的人精神状态会更好，因为他会给我们觉得，哇，这人精气神，气血好旺呀，有一种气血很足的美。且弯腰驼背呢会影响形象，但他可能也会悄悄地影响你的情绪判断力，甚至你敢不敢冒险呢？那最近呢也看过这样一个测试，然后他们这个通过平板电脑的摆放方式悄悄安排了他们的坐姿，一组呢是自然停止，一种呢是不得不前倾弯腰，参与者全程毫不知情。接着所有人玩气球游戏，充气越多奖励越高，但气球随时可能会爆炸，一旦炸了全部归零。结果坐直组充气这更果断，赢得更多奖励，自豪感当然也更强。所以关键来了，研究者挺拔，坐姿挺拔的时人，他们更愿意做出有把握的进去决策，然后办公桌椅的高度啊，屏幕的位置啊，这些你从不在意的日常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你的精神状态和工作判断，所以你就应该要站如什么而坐如什么，对不对？做一个非常有姿态的人，来自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0: Music Wonderful Life， 安徽 Music Radio。
1: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说说看，养成一些习惯更容易瘦，比如说什么呢？规律作息，减少熬夜，每天充足的饮水，吃饭放慢速度，调整进餐顺序，早餐搭配要对，还有就是如果下午3点过后少吃点水果，因为糖分不低，减少饭量，吃多了比较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然后饭后呢也可以靠墙站一回回，有助于促进消化，尤其是适合腰腹腿都容易囤肉的人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Yours。

0: 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2: Alright, here we go。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愿意去跟 AI 聊天，因为你会发现你讲述自己的难过，职场的挫败，甚至是人生的困惑，他就是也不愿意会拨通亲人和朋友的电话了。那么曾经在今年差不多四月的时候，有一项针对2903名18-24岁青年的调查显示，当他们产生难以对人说出口的想法的时候，选择向 AR 倾诉的比例会高达56%，是选择向真人倾诉的近四倍。所以你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AR 非常耐心及时，永不评判，身边的人可以给到真实的拥抱和共情的眼神。那如果是你深夜很 emo 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可以回避，保持距离，太熟悉，太可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接下来我们对这个爱美的女生说的，每周素颜一天，皮肤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化妆品当中的颗粒呢会堵塞我们的毛孔，时间久了呢就会容易长斑皱纹呐、啊。另外，不少人还经常补充一些高浓度的精华保养品，那皮肤的吸收能力就会有限。如果你过度保养，比如说重复的去涂抹或者是霜类的化妆品，不但会堵塞毛孔，那这些补品呢甚至会取代皮肤本身的分泌的这种滋养的功能，让皮肤腺体提前退休，所以它会导致皮肤未老先衰。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干嘛呢，就是每周让皮肤休息一天，尽量不化妆。但是某些护肤的程序必不可少，可以选择不起泡的清洁品啊，避免用力的搓揉啊，只用保湿品美白抗皱等，其他我们建议暂缓。那油性皮肤呢，尽量使用一些液态的护肤品，用清爽的精华素去代替其他。我们来听温岚这首歌，名字叫做爱回温。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感觉正正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路上见闻幻想。欢迎分享给我们。既然我们说海洋、河流、湖泊等等水边环境属于蓝色空间，它的动态的水流波光粼粼的景色能让人专注当下，有助于放松神经，所以在这里自然空间待10到30分钟，压力相关指标就可以好转了，心率呀、血压呀、皮质醇呐，都会回到更好的状态当中来。这首歌来自于陈环，叫《那我呢》，以及小阿七《从前说》。

0: 风吹麦浪，
1: 看潮汐永恒，
0: 随歌声摇摆。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眼周需要自热呵护的朋友，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值得关注。15毫升正装加赠冰感按摩头，福利价只要299元。质地丰润绵密像奶油，取一点点在眼周轻轻点拍就化开，滋润感足但不黏腻。搭配冰感按摩头，轻轻按摩，清凉舒适，帮助缓解眼周疲惫感。坚持早晚用，眼周肌肤柔软细滑，上妆不容易卡纹卡粉。299元到手正装眼霜加按摩头，自己用很值。中秋回家带一支给妈妈也很贴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呦，小时候有一次我差点就被淹死了。
3: 啊，水好深啊。
2: 那是啊，到脖子呢。
3: 后来呢？
2: 哎呦，我游啊，游到中间精疲力尽，动也动不了了，感觉马上就要窒息了。
3: 啊，那然后呢？
2: 哎呦，喝了一肚子水之后啊，我站了起来，走了过去。
3: 啊，不是到脖子吗？
2: 啊，对呀，啊，到脚脖子呀。哇！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0: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

嗨，感觉正常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现在已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时间段了，那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然后在今天的板块当中呢，我们带大家来盘点到的是秋天，这个充满诗意的季节为许多旅行目的地赋予了新的生命和色彩。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去领略全球十大最美秋天的旅行地，这些地方不仅让人流连忘返，更激发了一些恋爱的情感。所以我们在本上周五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安利了很多，比如说有加拿大的枫叶之国啊，有北京的这个中国北京的香山呐、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法国的普罗旺斯，日本的京都，新西兰的这个冰川，还有奥地利哈尔施塔特小镇。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到的是挪威的托罗姆瑟岛，它是挪威北部的一个岛屿，它的壮观的北极光闻名于世，所以这里的秋天呢同样是美丽动人的。岛上的自然景观在秋天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极光，也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壮美和神秘，也可以在宁静的海边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还有就是俄罗斯的莫斯科红场，然后它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这里的秋天充满了浓郁的俄罗斯风情，红场周围的建筑呢在秋天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雄伟壮观，所以在这个地方漫步啊，品尝美食啊，欣赏美景呀、可以感受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氛围，当然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再有就是荷兰库肯霍夫郁金香园，而这个地方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郁金香公园之一，这里的秋天呢是花园最美的季节之一，五颜六色郁金香花海呢与这个荷兰的风车交相辉映，所以大家形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所以在这里漫步拍照留念，体验荷兰乡村的风情，当然是一种非常愉悦的体验。我们来听歌，这首来自于商朝，叫做《生人勿扰》。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好，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想跟大家来聊聊看，就是九月到十月赏秋必须清单，有一些小众的旅行目的地，就是保姆级的避坑和行程，包括美食安排，就大家别总在城市的焦虑内耗里面去错过这个现实的盲盒，所以你可以花几千啊，甚至几天的时间彻底的就放松一下，有松弛感，其实比起那些买昂贵包包更划算。那有一些宝藏的赏秋地，你可以从新疆的喀纳斯的绝美空灵，到江西婺源的极致的烟火，是非常的凉快景美的，风景游人，随便挑一个就能出发去治愈一下秋天了。那每一年的一到九月呢，可能办公室很多同事就开始抱怨，哎呀头痛啊，这个空调吹得难受啊，或者你天天盯着屏幕上的 PPT， 觉得秋天不过是又到了换风衣的季节。那如果你收拾行李出发，也怀疑过赏秋会不会只是去人挤人的地方去看几片黄叶等等。所以今天到底往哪走，我们随便就是给大家挑选一个，照着抄就能够完全出发了。先来听歌，稍后再回来。

0: 蓟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在9到10月赏秋的一些旅行清单，有一些小众的旅行目的地，保姆级的避坑的行程和美食的排行榜。首先呢，第一站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是新疆的喀纳斯达芬调色盘的一个仙境童话。这里的秋色呢是美得很出众的，可以说是国内赏秋的代表作品之一，所以我们建议飞到阿勒泰，然后坐大巴进景区，花3天时间在这个地方好好慢悠悠的逛啊，或者说你可以随便去找个当地的哈萨克族的毡房来吃，肉质呢真的是特别的鲜嫩，大口吃肉，哇，这种感觉特别的爽。当然了，有点小贵啊，但是早起你推开门就能够看到雪山，哇，这钱你会发现也真的很值。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江西婺源晒秋人家的极致烟火气。别以为婺源呢只有春天的油菜花，秋天的它呢就更加的有生活滋味了。高铁直达非常的省心，周末呢抽2天时间去统领转转就够了，去那种巷子里的传统小吃店呢，味道很正宗，当地人也非常爱去，这个性价比挺高的，还能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这个跟当地的奶奶们去唠唠嗑，去感受一下慢时光。周末短途预算呢参考差不多1000到1500块钱，1500块钱左右，所以也非常适合周边上班族去散个心。我们继续回来，下一趴来自于李荣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边走边唱》，以及稍后于文文这首歌名字叫《体面》。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2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9到10月赏秋必去的一些清单，有一些小众的旅行目的地，保姆级的这个避坑行程和美食的排行。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新疆的喀纳斯，江西的婺源，内蒙古的额济纳旗，3000年的金色震撼。然后这里呢，一年大概只有20多天的观赏期，错过了真的得到明年咯。花两天时间泡在胡杨林里面，从二道桥一路慢悠悠的逛到28道桥，然后千万别眼大肚子小点多了，如果你再来个什么骆驼肉馅饼垫垫肚子就行了，记得一定要提前半个月订，不然真的会没有地方住哦，别硬冲。然后整体预算差不多参考价格是在2000到3500左右，绝对是一场视觉盛宴。然后呢，还有就是江苏南京啊，这个地方离安徽其实很近的，短暂的秋天呢，就别让这座城市瞬间有了这个厚重的历史感，浪漫的氛围呢也是直接拉满的。你可以去浦口附近那种当地老字号餐馆，跟着本地人排队是一定没有错的。出门呢就是地铁，吃东西呢也很方便，差不多参考价格呢是在300到500，预算大概1000块钱也能玩得很滋润，非常适合短途出游或者是带小朋友来。我们来听到叮当和王周华健这首歌，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我们要听微音乐了，就是把好听的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那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然后如果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好听的音乐特别想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继续交流和互动，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

好，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好，在今天的微音乐当中呢，我们继续要挑选那些好听的歌曲，希望你不只是觉得一个人好听，我们拿起来一起分享。下一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五人的《爱人错过》。这首歌曲是很迷幻、很摇滚的这种明快的律动，又包裹着宿命式的遗憾感，成为了跨越数年过后仍然带来全网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歌曲啊。然后这首歌呢，它其实就很突兀啊，说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是很口语化的一个艺术的转化，然后用市井的这种语气又打破了那种很叙事，就是把前世爱人擦肩，却因为一句道歉彻底错过的这种荒诞感落地了，成为了整首歌的点睛之笔。所以反复吟唱，爱人就错过，把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这种怅然，用非常直白的方式砸进了听众的心里，既像告白呢，又像告别。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叫做《爱人错过》。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王欢笑。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带大家来推荐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陈环，叫做《较劲》。陈环与较劲并非孤立的词汇，而是它构成了一种很独特的审美张力。就是前者呢，象征着历史的厚重、文化的坚守和静态的防御体系；后面呢，就代表着现代个体的这种意志的对抗、动态的竞争意识以及不妥协的艺术态度。所以将两个置于乐评的视角下审视。然后陈环一词。呢是指古代围绕城市的城墙以及防御结构，比如说城门啊、角楼啊等等，是中华文明当中守护与秩序的一个物理象征。那么在音乐作品里面呢，城环往往作为文化意象出现，所以它承载着对乡土记忆的那种追溯和对历史沧桑的那种感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叫做《较劲》。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莫文蔚，叫做慢慢喜欢你。接下来给大家送福利了，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懂，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的上班路更加安心。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换季皮肤容易暗沉不稳定，科颜氏极焕白精华两瓶装，每瓶50毫升，到手共100毫升，福利价299元。质地清爽水润，流动性好，上脸轻拍就吸收，不黏腻不厚重，叠加面霜也没负担，主打帮助改善肤色不均和暗沉，坚持用皮肤慢慢通透匀净，入秋防晒也别偷懒，白天搭配防晒，晚上用，第二天起来状态透亮。299元，到手两瓶，共100毫升，每次几滴够全脸，囤着慢慢用，或和闺蜜一起分都合适。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哇，废什么？
4: 可是你说过我是你的整个世界。
3: 是的，可是我现在开始厌世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问。

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嗨，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5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3: Hello， 我是晨曦。
2: 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啦。
3: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要祝大家
2: 周一快乐。全新的一周啊，真的是又开始了。
3: 嗯，
2: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一周里面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实现，所有的彼岸都可以到达，
3: 元气满满的开展了这个全新一周的工作哈。哎，我们来接所有的好运，以及接所有的顺利。
2: 刚刚呢，过去的这两天的周末，
3: 嗯，
2: 大家过得怎么样啊？
3: 那肯定过得非常之充实啊。
2: 哎，我不知道大家过得充不充实，
3: 嗯，
2: 但是我们过得特别的充实
3: 啊，那是相当充实。
2: 哎，
3: 而且呢，我们是回到了这个大学校园，
2: 是
3: 感受了一把青春的感觉。
2: 哎，真的，
3: 哎，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啊，然后就会觉得，哇，瞬间想起了自己，对吧？以前在这个学校里面的那些啊，青春的那些回忆。
2: 哎，因为周六的时候呢，我们是去到了安徽省艺术学院，去做这一次大学生歌手大赛的评委。
3: 评委老师，
2: 说实话，如果我要是再回到校园，跟他们一起去比赛的话，哎呦，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赢他们呢。
3: 真的，我跟你讲，现在我要夸一夸这些大学生朋友，他们自信心满满，
2: 是，
3: 然后呢，青春洋溢，然后呢，松弛感也拉满。
2: 嗯，
3: 然后很多朋友就会上台，就会觉得啊，我很勇敢的去展示我自己的一个唱歌的才华，
2: 是是是，对，
3: 了不起。
2: 嗯，所以呢，有梦想，喜欢音乐，就要选择跟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一样啊，就要勇敢的唱出来。
3: 嗯，
2: 当然，我们年轮演唱会也是为所有的普通素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实现梦想的舞台。
3: 没错，没错。
2: 年轮演唱会在接下来呢，会有接续的很多场哈，差不多现在基本上都是一月要好几场的这个频次了，
3: 太受欢迎了。
2: 所以我们也是特别缺这个年轮领唱员呐。
3: 对，因为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他们大学生去参加歌唱比赛，那我们都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我也想上台去这个唱歌，行不行？
2: 我怎么不能参加校园歌手大赛了？
3: 那对呀，可以来我们的年轮舞台，年轮演唱会等着你来唱，
2: 来做我们的年轮领唱员。所以大家想要站上年轮的舞台，带着全场几万人一起大声合唱我们的年代主题曲，方式方法都特别的简单。
3: 没错没错，一定一定不要再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我不敢上去，千万不要这么想，要自信一点，相信自己啊，因为我们呢是有这个专业的这个
2: 专业的乐队跟
3: 合声团，
2: 哎，
3: 来为你托底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住我们的报名方式，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啦。
2: 没错，每个月呢我们都会有年轮的试音会啊。
3: 嗯，
2: 提前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明天下午的1点，我们年轮演唱会9月份的这个试音会哈，将会正式的开始。
3: 没错，
2: 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第一次哈，面向全网来进行我们试音会的直播。
3: 哎，明天呢会在这个直播试音会的这个直播现场跟大家来照个面了哈。
2: 哎，大家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抖音官方账号哈，
3: 是
2: 直接搜索安徽音乐广播。
3: 嗯，
2: 然后完了，明天下午1点的时候，我们就准点开播。因为之前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很好奇，哎，这个年轮领唱员到底有没有什么门槛啊，到底怎么选拔出来啊，
3: 整个的流程很好奇。
2: 哎，
3: 明天就会一一为大家揭晓了，
2: 明天我们来揭秘哈。
3: 嗯，
2: 好了，这一周的快乐在周一的早上还是要送给大家哈。
3: 嗯，
2: 鸡蛋如果要做老板的话，谁最会有危险呢？
3: 鸡蛋还要做老板？
2: 鸡蛋要做老板。
3: 谁最会有危险？
2: 最有危险。
3: 鸡蛋做老板谁会有危险？
2: 大米。
3: 大米，为什么呢？
2: 因为蛋炒饭，
3: 哦，
2: 它会被炒啊，
3: 会被炒掉，是不是？是很危险哈。
2: 好了，就此我们祝愿天底下所有的老板都人特别好，永远不会炒人。
3: 好的，我这边是这样子的，英文26个字母当中，谁没有人敢欺负他？
2: 英文26个字母当中，谁没有人敢
3: 欺负他，只有这么一个字母，他在这26个字母里面，那可厉害了。
2: 哎呦，
3: 没有人敢欺负他的，
2: 不敢欺负他，就两个原因
3: 啊，
2: 一，
3: 嗯，
2: 家境特别硬实，第二，自己特别厉害。
3: 哎，这个方向是对的啊。
2: 啊，
3: 哪个字母？
2: 谁最不会被欺负呢？
3: 答案就是 V。
2: V， 为什么？
3: 他的父母很厉害呀。
2: 父母很厉害，
3: 虎虎生威呀。
2: 哦 ，V 的父母是老虎。
3: 是的。
2: 好吧。
3: 哎，不能惹他啊。
2: 11:09，我们一起来接收这一周份的好歌。
3: 嗯，
2: 首先第一首歌来自于田小薇啊，最近也是发行了自己的 solo 单曲。
3: 嗯，
2: 这首歌的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听完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讲，好吧？
3: 好。

0: 好了，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两首歌，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田小薇，哎呦，
1: 田小娟，
0: 对不起啊，田小娟，我又给她改名字了，叫田小娟。啊、田小娟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来自于 idol 组合里面的队长、嗯。哇，词曲创作的实力都非常的厉害。最近呢，也是自己不是单飞了啊，只是发行了自己的 solo 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翻译过来叫做。
1: 我要辞职了。不是，你大周一的就给人整这首歌啊？
0: 刚刚我
1: 破防了都。
0: 对，刚刚晨曦也说我怎么大周一的时候突然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哎，你不得不承认，其实每到周一，大家在应该叫周日的晚上，大家
1: 就
0: 在
1: 想，就开始 emo 了。
0: 这个周一为什么要上班啊？那我周一不想上班啊。可能你会发现在工作当中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的糟心的事儿，
1: 这样那样的问题，
0: 压力也会特别特别特别的大。
1: 是的，
0: 可能很多人的心里面也想过这一句、我好想辞职、但是你不可以否认的是，工作真的给了你很多。
1: 是的，
0: 它给了你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给了你生活的底气，
1: 是
0: 给了你社交的平台，给了你证明自己的机会。所以有些时候在心里面发点小牢骚可以理解啦，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哦、对待工作还是一定要认真，一定要尽责。
1: 所以他的这首歌其实也就是唱出了很多很多打工人的内心的那种真实的想法。
0: 哎，
1: 只是这么想一想嘛，对不对？
0: 只是想一想，因为就是耍一些小脾气我们可以理解了，在工作当中的确会遇到一些很多的糟心事嘛，
1: 这样的
0: 压力也会大，
1: 这个烦恼啊、压力啊。
0: 所以这首歌呢两部分呢、第一部分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会有的共鸣，哎呀，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要辞职的话，哇，把行李收拾起来，潇潇洒洒的、果断抽身的那个画面，就特别的特别的让大家觉得很爽，但是啊，
1: 不知道听但是，
0: 哎，仔细反过来你要去想，那工作真的给了你很多啊，
1: 确实也是啊，除非你是找到更好的，对吧？哎，那你可以转身就可以帅气的走了、
0: 不过呢说实话啊、这个不仅仅是给打工人那首歌，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唱给现在很多所有老板听的、就你要想员工为什么想要辞职，为什么想不跟你干、是不是因为你某

0: 些方面的一些没有做好，对不对？
1: 所以大周一的让打工人开始有这种想法之后，又开始跟老板们说、领导们说，你们稍微要反思一下。
0: 你们要多，你们应当要当员工是你们的家人，该发的钱就发，该奖励的要奖励，对不对？少一点批评，
1: 多一点鼓励，
0: 多一点鼓励。
1: 那麻烦来点实在的，好不好？
0: 来点实在的啊！下个月的奖金可以加一下啊。好了，11:21，还有一首歌呢，就是坚定我们信心的一首歌了。恒心不忘
1: 是。
0: F5
1: 不忘初心嘛，对不对？首先让大家破防一下、周一综合症嘛，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
0: 是，
1: 但下一首歌呢，那没办法，立刻要把我们所有人拉回来，
0: 真的
1: 拉到这个正常的工作状态当中哈。
0: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一周我们的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要到来。掰着手说数一下，其实还有将近10天了。
1: 星期一你就开始数这个，马上什么时候放假了？
0: 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啊，都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计划了。所以出行计划呢，一定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假期安排来的。下一周上班时间有变化。9月20号周日啊、也就是本周了。周日是要上班的
1: 啊，要提前把这个闹钟调一调了。
0: 对。而且之后的这个假期安排呢，其实也是有变化。这个本周日上了班之后，然后会连上4天，然后上完了之后就直接迎来我们的这个
1: 十一假期。是的，
0: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这个天气情况吧。
1: 本周我没有发现这两天突然一下子又有这个高温的感觉了，
0: 是
1: 好热，所以在期待着什么时候可以降降温，
0: 这
1: 凉快一下。
0: 其实大家的这个体感特别的好，秋高气爽。
1: 这两天呢，早晚还是蛮凉爽的，就是这种秋高气爽的这种凉风呢，吹来了秋天的感觉。据合肥市气象台最新消息，预计未来7天，我市除了9月17号、18号是有降雨之外，其他时间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8到21度哦。
0: 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不超过31度，仅仅在江南南部局部是在32度以上。我们来看一下逐日的这个天气哈，14号，沿淮淮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地区是有小雨的天气。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周二哈，全省多云，有时阴天。然后周三呢是江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局部是有小雨的，江南是多云的。
0: 最近呢，其实这个早中晚啊，白天跟晚上的这个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气温起伏较大的时候，怎么样穿衣才能更加的养生呢？一会儿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公，我看到一个包包可喜欢啦，我觉得它很配我呢。
3: 说重点，
2: 5800。
3: 这不是重点。
2: 我买过了。呀！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

0: 哎，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3: 有音乐，更青春。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最近呢，这个气温啊，昼夜温差会比较大。
2: 是，
1: 这个气温一起伏啊，很多朋友就不知道如何穿衣了。
2: 嗯，
1: 穿衣其实是有一些养生小技巧的。
2: 没错。
1: 所以在这一趴，我们要跟大家探讨一下气温起伏较大的养生小贴士。
2: 首先就是怎么穿衣服呢？当这个昼夜温差啊超过10度，小伙伴们可以尝试的是洋葱式穿衣法。
1: 嗯，
2: 就是内里边吧，穿那个比较棉质的一个衣服，外搭防风的一个薄的外套。
1: 嗯，
2: 可以根据随时的气温变化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是，
2: 嗯，就是里面你可以穿个短袖嘛，
1: 啊，
2: 外面呢穿一个稍微薄一点的这个外套就可以了。
1: 哎，洋葱穿衣法就是一层一层的穿搭。
2: 对，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怕热的，
1: 哎，
2: 那也可以穿短袖，也可以。
1: 哎，像第一层，你可以穿一些柔软、透气、排汗功能比较好的纯棉的衣物。
2: 是。
1: 第二层，你可以保暖性强的衣服，比如说毛衣跟卫衣。
2: 嗯。
1: 第三层，你就可以穿一些防风防水材质的衣物，比如说冲锋衣啊、风衣啊、夹克等等等等。
2: 嗯。
1: 但是这个天穿三层，是不是会有点热？
2: 那当然了。
1: 我觉得穿 T 恤就挺好，
2: 穿短袖就可以了。
1: 在运动方面，当然也有这个养生的小贴士了。
2: 是的，运动时间是这样子的，这个选择上呢，不要太早
1: 啊，不要太早。
2: 哎，早上的气温是比较低的，
1: 嗯，
2: 体质较弱的朋友，抵抗力不足，很容易引发感冒。
1: 没错，
2: 哎，就达不到这个运动健身的效果，
1: 嗯，
2: 而且会适得其反。锻炼前呢，要做好热身。锻炼之后呢，不要穿那种湿冷的衣服在冷风当中停留，
1: 嗯，
2: 避免着凉。
1: 哎，饮食方面哈，
2: 嗯，
1: 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滋润的食物。
2: 是，
1: 水果可以选择梨，
2: 嗯，
1: 具有清火润肺的功效，而且还可以搭配银耳一起来炖煮，
2: 嗯，
1: 清除内热。
2: 没错。
1: 肉类可以选择鸭肉啊，
2: 嗯，
1: 然后其性寒凉，有助于缓解秋燥的。
2: 没错没错，
1: 嗯，
2: 其实作息时间还是很重要的。
1: 哎，
2: 要保持良好的一个睡眠质量，有助于提高身体免疫力。成年人保证高质量睡眠时间呢是在8个小时左右，小朋友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延长至8到10个小时。
1: 嗯，
2: 另外哦，不要觉得哎呀秋天了嘛，我还可以继续穿拖鞋穿凉鞋，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足部的保暖，睡前呢也可以试试泡泡脚。
1: 而且在秋天的时候一定要防范一些疾病的发生。
2: 没错，
1: 秋天呢天气多变，很容易感冒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室内的通风，嗯，避免过度劳累，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2: 没错，
1: 避免过度劳累。
2: 嗯，怎么了？
1: 好了，11:33、
2: 嗯，
1: 秋天少加班哈，
2: 嗯，
1: 继续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来自于阿四的新歌《天凉》，好个秋
3: 秋也不需要理由了，

0: 听到这两首歌很适配秋天哦，来自于阿斯的一首新歌《天凉好个秋》，秋天就是要轻轻松松的啊。
1: 没错，还有一首就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歌了，但是现在听来的话呢，也很适配。
0: 哎，
1: 二十二，
0: 是是是是是。好了，秋天呢，其实我觉得也很适合户外游玩。
1: 没错，
0: 所以秋天如果真的要想找到这种 chill 的感觉，想找一个好去处，接下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了，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一定让你的秋天不无聊。
1: 尤其呢，最近就是觉得，哎呀，我好像没有什么衣服穿了，没有秋天的衣服穿，我到哪里去买衣服呢？尤其还可以打折，给你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在我们的合肥滨湖首创奥莱。即日起呢，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是继续的，秋装呢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而且呢，在本周六，合肥首创奥莱有一个这个趣味的甩锅大作战，哎，欢乐开启了。像是一些职场的 KPI 呀，生活的一些糟心事儿啊，积攒的这个压力呀，一次性的就清空。线下趣味 PK， 大家可以到现场，然后一起组队，互相去抛这个道具锅，现实的去比拼。然后场内呢还有一些道具，剩余最少的队伍呢就可以获胜了。约上你的同事啊、闺蜜啊、家人啊，都能够来组队上场。怎么样来报名参加也非常简单，微信可以来搜索一下首创奥莱服务中心小程序，首创奥莱服务中心小程序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了。参赛呢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礼品，这个周六可以来合肥首创奥莱把烦恼通通的甩掉。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呢，只要回复首创，还能够瓜分1万元的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中奖。那么另外呢，分享我们的 H5 界面还能够增加抽奖次数，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回复首创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好了，希望大家的秋天跟我们的首创哈，在我们的首创都可以获得所有秋天的美好跟乐趣。
1: 没错，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接收今日份的好歌，要有请出的是吕爵安、半糖去冰，以及黄霄云的新歌《留不住的夏天》。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50，要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啊，因为今天我们后一个小时呢，还是跟大家来听听歌、聊聊天、发发呆。当然，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来懂一点生活小知识啊。
1: 没错，在后一个小时跟你一起来学习一下哈、每天懂多一点点。另外呢，还要跟你一起让我们的大脑运动一下，脑袋翻滚吧，等着你哦。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我们不要走开，一会儿再回来哟。

0: 豪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12:01继续回来，我是王慈。
11: 嗯，我是晨曦。
10: 今天是周一的时间段哈。
11: 是的。
10: 今天呢，一会儿的时间我们还会跟大家接收本周份的好歌。
11: 嗯，
10: 当然在听歌之前也到了我们跟大家一起运动的时间了。
11: 没错，要进入到的是脑袋翻滚吧。

0: 脑袋翻滚吧，今天也是老规矩，
1: 是
0: 两道
1: 脑筋题，带着大家一起来运动一下。哎，每天跟我们一起运动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啊，时间一久，越来越聪明。
0: 今天
1: 是我先还是你先？
0: 你先吧，好吧。今天我们换一种打法，
1: 好，我
0: 先，每天都是我先出，对吧？
1: 《西游记》都看过吧？都知道啊、里面的这个师徒啊、四人组啊，唐僧，他在这个取经路上，他会带很多很多东西。他最应该带的是哪一样工具？唐僧啊，取经路上最应该带的是哪一样工具？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好了，12点的十一分，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哈。
1: 嗯，唐僧他取经路上，最应该带什么工具？
0: 嗯，
1: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0: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圆规呀。
0: 圆规？
1: 对呀。
0: 为什么？
1: 他取经路上，他这个饿了怎么办？他得去化缘呢。
0: 哦，化缘圆规，
1: 圆规啊！
0: 哦，正向的心理暗示有多么的重要。
1: 化缘，嗯，饿了，是。哦，
0: 好吧，12点12分啊，今天来听听看我的这道题啊。
1: 嗯。
0: 你知道，
1: 嗯，
0: 所有的花里面，
1: 所有的花里面，
0: 哪一朵花，
1: 嗯，
0: 最有母爱？
1: 哪一朵花最有母爱？
0: 哎，哪一朵花最有母爱？
1: 嗯。
0: 啊，
1: 想一想，想一想啊。
0: 好，大家把认为正确的答案，
1: 嗯，
0: 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安徽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3: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2: 为什么？
3: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2: 哎，好吧，你赢了。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嘻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好了，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啊，我们刚刚有说到所有的花里面，哪一朵花是最有母爱的？
3: 哪一朵花最有母爱？哪一朵花？我
2: 答案特别的简单，
3: 好多种种类都不对。
2: 牡丹花，
3: 牡丹花最有母爱。
2: 哎，
3: 因为它就是牡丹花吗？
2: 因为是这样的
3: 啊，
2: 儿行千里
3: 哦，
2: 牡丹忧、
3: 哦、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牡丹花是最有母爱的
3: 一朵花。
2: 好了，12:17，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当然，在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就要跟大家
3: 每天懂多一点。

0: 好了，12:25，很多朋友都进入到了我们的午餐时间了哈。
1: 没错，
0: 在午餐一日三餐当中，最缺少不了的，就是筷子。
1: 是的，
0: 筷子天天入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看起来这个筷子是干干净净的，可能是全家细菌浓度最高的餐具啊。
1: 哎呀，瞬间想一想，这个我们家的这个筷子，到底用了多长时间啊？是不是该换了？每天好像都要洗一洗然后再用，就觉得哎，这个筷子是不是挺干净的。其实你家的筷子啊，比你想的要脏得多。
0: 我跟你说，用错筷子真的会病从口入。所以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筷子的用处。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确的第一点哈，就是你家的筷子可能比你想的要脏得多
1: 啊。我都已经想是不是，对吧，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0: 你看，
1: 还要再脏一点。
0: 筷子很久了，表面会出现肉眼看不见的细小的划痕，还有凹陷，对吧，食物残渣，油渍、水渍，是不是都钻到里边去了？
1: 那倒是，
0: 细菌、真菌是不是就暗影扎寨了？
1: 对，有一个专项检测结果显示，使用超过6个月的筷子，它的霉菌数量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多30%以上。湿筷子的霉菌呢，又比干筷子又多25%以上。竹木筷的这个霉菌技术更是不锈钢啊、合金啊、什么密案筷的这个7倍以上。因为竹木的它这种筷子的结构它是疏松的，表面的什么凹槽啊、细纹呀、更容易藏匿细菌。
0: 是这样的。
1: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筷子上常见的住户又包括哪些呢？首先就第一个，大肠杆菌，大肠菌群，就是这两个菌，它是会引起我们肚子痛、肠胃炎。还有一个就是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可能会导致呕吐、食物中毒。第三个，霉菌，尤其是黄曲霉，它产生的这个黄曲霉毒素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和肝癌风险是相关的。而且呢，就是我们习惯的家庭共餐会导致什么呢？幽门螺旋菌。幽门螺旋杆菌口口相传，就是我国居民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人群感染率超过了50%。幽门螺杆菌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也是胃炎胃溃疡的重要致病因素，也与胃癌密切相关。所以你以为家里面比较干净的筷子只是你的感觉而已，
0: 真的是打破了很多大家固有的一个想法跟思维啊。
1: 是，
0: 那么筷子啊，既然不卫生，怎么挑选它才会比较好呢？一会儿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好好的来说道说道。
1: 好的，
0: 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我们要有请出的这一位王以太爱热周旋。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得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站一站，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继续下去。

0: 好了，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每天懂多一点，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不同材质的筷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
1: 是的，那首先呢，竹筷哈，它是属于天然无毒，性价比比较高，也不容易变形，但是它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很容易吸水，潮湿的时候呢又容易发霉。那木筷呢会不会好一点？木筷的话手感会比较好，天然材料，但是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很容易吸水发霉，而且呢很容易磨损开裂，里边呢又容易有这个地方会藏匿一些细菌缝隙呀、之类的。不锈钢筷比较推荐给大家，它很容易清洗，不容易发霉，也很耐用，但是它有不好的地方，它导热比较快，
0: 烫嘴
1: 容易烫嘴。如果说是夹这个光滑食物很容易打滑，要认准这个食品级。
0: 是，
1: 所以就吃火锅的时候不太建议你用这个不锈钢筷哈，
0: 那烫手烫嘴。
1: 对，合金筷的话它是不容易变形，也不容易吸附，但是劣质产品可能会重金属超标，
0: 是
1: 价格又比较偏高。还有一种就是密安筷，轻便耐摔好打理，但是如果超过120度可能会有这个有害物质，就不能够进烤箱微波炉的。陶瓷筷的话很容易清洁，也不容易藏菌，环保，但是它比较重啊，很容易碎，对不对？磕出缺口咱就不能用了啊，不适合小朋友的。还有一些选购建议啊，竹木筷它就选一些没有漆没有蜡的那种原色的竹筷或者说是木筷。不锈钢的筷子要选择食品级的材质。另外呢，陶瓷筷最好是选纯白色没有图案的，不建议经常使用一次性筷子。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一次性的筷子比较方便呢、这个一次性筷子大多是经过漂白的，经常来使用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不符合环保要求，所以千万千万记得不要老是去用这个
0: 一次性筷子。对，当然除了会挑选之外啊，平时的生活里洗存换一个都不能出错。
1: 待会儿还来跟大家继续来学习一下吧。

0: 好了，洗存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对筷子的维护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时的时候呢，首先筷子就一定要学会正确清洗。
1: 没错，先是让家里面的流动水冲进筷子表面，然后再用洗洁精逐根的去仔细的搓洗。筷尖呢要朝上冲进沥干，然后再放到筷筒里面。就是小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跟家里人去学那种，一把筷子然后团搓，是洗不干净的哈。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定期消毒，每周呢要把筷子放到沸水里面煮一煮，水沸之后呢继续再煮个几分钟，或者是用消毒柜。还要注意的是，漆筷子是不太适合长时间的水煮。存放的话其实也有讲究，筷尖朝上竖放，用镂空的带滤水的筷筒，不要就是塞成一把然后捂在那个密闭盒里面，而且还要定期的去清洗筷筒本身。那另外呢，多久更换哈、其实不同材质它的保质期是不太一样的，竹木筷的话3到6个月换一次，像是不锈钢啊合金筷出现了划痕啊变形啊或者镀层脱落立刻就可以换掉了。还有密案筷、它表面如果出现刮痕啊变色了马上可以换掉。陶瓷筷、如果说没有破损可以长期使用，但是如果磕出了缺口啊裂纹呢、就不要再用了。另外任何的筷子只要出现了黑斑霉点酸味咱们就立刻扔吧，不要再犹豫了。另外呢还要用这个公筷，一定要学会用公筷，因为家庭共餐嘛，对吧，口口相传，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这些病菌很容易借着筷子串门，尽量就是做到公筷公勺，最好用不同颜色材质或者醒目的标志来区分，可以在家里面多备几双颜色不太同的这个公筷，如果说外出就餐的话主动要求公筷，不是矫情，是真的保护家人呐。好了，现在就去看一看你家的筷子是不是该换了，继续来听歌吧。

0: 好了，午间的12:49，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再见了。

女孩看过来看着我，别再盯着镜子盯着自己手机摄像头。我总说可能问题源于你的视力太好，总说你正在衰老。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我许的愿望。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

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04，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九月各地陆续入秋了，最近我看到由新华社和央视新闻等官方媒体发起的秋天里的大美中国话题，正掀起一场跨越南北的金秋视觉盛宴。从内蒙古的五角枫林到云南的鎏金梯田，一幅幅绚烂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不仅定格了祖国山河的绝美风光，更融入了一曲曲治愈歌声与动人的人文故事。这场由媒体发起的打卡活动更是别出心裁地搭配了很多歌手的一些音乐，所以呢，大家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只要点击就可以解锁不同旋律下的大美中国，也就带来了视听双重享受。这也是我们自己去旅行的时候可能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吧。在新媒体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某一个限定的季节当中同时欣赏到祖国的各处的大好河山美景，这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细心的用自己的眼睛发现自己身边的一些秋日美景，用相机记录下来，若干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一看，也会觉得特别的珍贵。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聊一聊，在9月11号第37届银河奖颁奖典礼在四川自贡举行，最具分量的最佳长篇小说奖意外空缺，而新人作家华烟星则一人独揽3项大奖，成为了本届的最大赢家。此前备受关注的歌手邓紫棋，她入围了最佳原创图书奖，最终没有获奖。这个奖项是由王诺诺凭借《脑洞问答机》，还有陈秋凡凭借《岔海》摘下。另外呢，一批来自文学、出版、影视、游戏、文旅、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幻项目集中发布，多项合作完成了签约。说到这个银河奖，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我们介绍一下啊，它创办于1985年，有中国科幻最高奖的美誉。本届的终审评委会主席由阿来和刘慈欣担任，不只是星际冒险和奇思设定，最动人的是当人类站在宇宙尺度面前，依然在探讨爱、信仰与生存。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看一些科幻小说，因为你翻开书就能奔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漫游，所以这样的一个很有分量的第37届银河奖，也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无论从文学啊、电影啊各个角度未来的一个科幻走向。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继续来看今日热搜词条，接下来说一说最近刚刚开播的一个很棒的电视剧，叫做《东城烈兄》，我自己也在追啊，一开播就被大量的观众评价好看，首播就拿下了 CCTV 8同时段收视第一。这部剧呢是由王阳、万茜、余文乐等主演，横跨13年，讲述双案追凶的硬核刑侦剧。剧集将1999年的银行抢劫案和2012年的儿童拐卖案交叉叙事，并且采用了明凶本的模式。开篇就亮出了余文乐饰演的段长河为首的犯罪团伙，让观众以一个上帝视角来看警方如何抽丝剥茧。这种不依赖猜凶手，而是看如何抓的叙事手法，悬念和张力十足。剧中对于人贩子毫无底线的恶行，还有失孤家庭的绝望等等，都刻画得入木三分。很多情节都让观众表示

我看得太心痛了，愤怒值拉满，恨不得冲进电视里把这些犯罪分子给那个撕巴了。是的，我自己看的过程当中也确实是非常的感同身受，同时也很沉浸式的观剧。所以如果各位喜欢刑侦剧，然后或者说最近觉得剧荒没有什么好剧追的话，我非常推荐这部《东城猎凶》。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入秋之后，天气忽干忽凉，皮肤状态总是不稳定，时不时的泛红粗糙。想要找一瓶温和的日常精华，今天这款 HR 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就非常的适合了。先说价格啊，75毫升的正装大容量，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今天福利价只要299元，而且下单还加赠3瓶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小样。这一款精华它是清爽的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好，推开几秒就吸收，完全没有黏糊糊的膜感，也不会黏头发。混油皮油皮夏天用也都是毫无负担，涂完脸上是哑光的柔润感，后续叠加防晒底妆也是不搓泥的。那干皮的朋友用呢也是足够的润泽，待在空调房里大半天脸颊也不会拔干紧绷，而且早晚用都很合适，早上呢用它打底稳状态，晚上用它舒缓皮肤的疲惫感。坚持用下来你会发现，哎，换季会稳很多，而且后续你要再去进行其他的护肤步骤效率也更高。还是说价格，299元，您到手的是7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而且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时间非常的充裕，不用担心用不完。关键今天下单还送3瓶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的小样，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五月天主唱阿信最近在苹果发布会之后的行程里亲自发文透露说，乐队的5525巡回演唱会衍生的大电影将会和 Apple 设备展开密切合作。他这次特别拜访了苹果的声学实验室，结合电影将与 Apple 的这个设备来进行密切合作。那业内的猜测，这个合作可能不仅限于发行渠道，更可能包括通过空间音频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设备来提供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在这个预告当中他还表示说，将会在近期释出更多深度内容，展示科技如何改变创作生活与看待世界的方式。最近这个苹果发布了很多的新的技术啊，然后包括新的手机啊等等的，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确实科技改变生活，我们现在明显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处处角落都离不开手机。而往常我们听歌也是比较单一的渠道，但是现在渠道和体验感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了。期待一下这一次新的合作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Ella 陈嘉桦这位歌手。最近呢，他在自己的微博发文庆祝了自己和 SHE 这个组合出道25周年。他说，我们25岁了，祝我们生日快乐，也谢谢你们一直都在，引发了全网粉丝的青春回忆和热烈响应。SHE 这个组合是2001年的9月11号正式出道的，任嘉萱、田馥甄、Ella、陈嘉桦这三位成员组成，首张专辑叫做《女生宿舍》，而组合生涯一共发行过13张的正规专辑，累计超过了2000万张的销量，举办过4次世界巡回演唱会，曾经获得金曲奖的最佳重唱组合奖，也被誉为华语第一女子组合。但是呢，目前他们三个人是各自发展的，比如说任嘉萱已经基本上完全退出了这个舞台，在家里相夫教子啊，成为了一位妈妈，而田馥甄呢好像更多是在大自然当中感悟生活，陈嘉桦是尤为这个在目前的舞台上活跃的一位，继续发光发热。所以这样的一次纪念，也让很多粉丝晒出了曾经的珍藏的专辑呀、演唱会的票根呀，也分享了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青春陪伴故事。

0: 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说到生活当中的饮料啊，椰子水和椰子汁儿，大家有的时候会混在一起，觉得哎，那不是一个东西吗？但其实不一样啊。椰子水就是打开椰子之后，里面那种透明清亮的天然液体。椰子汁儿呢，通常呢，它是一种加工过的饮料，就是奶白色，可能会加入一些椰肉啊、椰子水呀、啊，还有一些水和白砂糖，然后呢变成乳白色的液体，所以很多人也叫它椰奶。它的脂肪含量和能量都比椰子水要高很多，所以呢，大家以后要喝椰子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椰子水是什么，椰子汁又是什么。其实如果说推荐的话，更推荐椰子水，因为相对来说它是更加天然的一种饮品，它的能量大概是苹果汁、葡萄汁、菠萝汁、橙汁等果汁的一半。

左右，所以的确负担会更小一些。但是不代表完全没负担啊，完全用椰子水去替代白开水，会额外摄入很多的这个能量。也就是说，如果你拿这个椰子水去当普通的水来喝的话，那么每天可能会多摄入半顿饭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真的，如果你真的是想减轻负担，在饮水方面还是尽量去喝白开水。好，继续来听歌，就这样长大。

0: 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下午的13:52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1: 收不到花没关系啊。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揭榜时刻。
6: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榜。

0: 意。
1: 来，一起听一听呢，本周的榜单到底发生了哪一些变化？本周第20位，殷建朗当备胎也不算太坏。本周19位，张家乐你给我的世界，这两个位置呢都是从上周的我们前10的位置哦，徐徐在下榜。本周18位，拿过我们一周冠军谭咏麟，我在意。本周17，张卓尔由上周的亚军已经徐徐降落到本周的第17位了，反季。本周16位，赵俊新歌进榜，会唱歌的皮卡。本周15位，大家

哎，不陌生了，小人物和讲者一起来合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本周十四位周兴哲新歌进榜，这首歌就叫 All For You， 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的片尾曲，整首歌来紧扣整个故事要讲的一个极致的成全，愿意从对方世界彻底消失，独自来承担所有孤独，他要换取的就是所爱的人可以安稳幸福，所以把英雄背后啊隐忍的牺牲感啊化作了一首情歌了。歌词其实写下的就是没有办法去相认的一种遗憾啊，藏着一种坚定，什么呢？就是牺牲一切只为你。回到歌手歌唱的本身的声线本质上来说啊，周兴哲他的声线非常的温暖厚实，演唱的也由内敛的低语慢慢推向爆发的情绪啊，这种克制的悲痛啊，义无反顾的守护啊，全部演绎的相当有张力。本周第十四位，一起来听这首歌，周兴哲 All For You。

0: 听众贝克丸说，最深的相爱它不是相守，就是甘愿隐去自己，换你拥有没有我的晴朗。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您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黄小虎。
2: 一份爱会出现，
0: 爱真的没有唯一标准的答案啊！我们刚刚听完这首歌，为了对方牺牲自己，而本周第十三位古亚威却说要先爱自己。古亚威的爱自己啊，排到本周十三，那是二位卢卓文新女孩。本周十一位了，也是不陌生的一首歌，拿过我们的内地榜榜单冠军，王鹤野黄龄合作的《过海》，之前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整首歌的歌词啊，就是传递一种不必追求所谓的完美标准答案，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完美标准答案，所以要接纳彼此各不相同的模样，危难之中互相托底，结伴奔赴前路，这种洒脱的态度。编曲它比较有巧思，就是用了复古 disco 的律动，加上合成管啊管弦乐这种交织，没有那种传统神话，你听到这种大制作就会觉得应该是厚重宏大的，不是，完全是轻快鲜活的，烟火气息非常接地气。王鹤野很有少年感的那种声音，加上黄龄的婉转灵动的嗓音，一起来听《过海》，本周第十一位。

0: 听众海燕晚风急说，其实过海就不是靠什么通天法术哦，这部动画电影讲的是靠伙伴之间的彼此撑腰啊，很轻快的一首歌。那看来你已经去看过了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许嵩。
2: 想象之中越过一道彩虹，抬起了头，瑟瑟微色。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十位，萧景红背光的角色，他讲的是感情当中去充当陪衬，不被放在心上的暗恋心事。本周第九，罗雨桐爱人不在。上榜三周，上周十二位升了三个位置，这首歌跳出了苦情歌沉溺悲伤的套路，他讲一段感情走到终点之后，接纳这个人离开的事实，从失落慢慢走向释怀，学会放下依赖。编曲其实蛮克制蛮柔和的啊，罗雨桐呢他很有侵略感的这种声线啊，唱得很有层次也很细腻，主歌呢轻声的来讲讲心事，副歌部分的情绪呢缓缓抬升，没有刻意放大悲痛啊，唱出告别之后清醒自洽的一种状态。罗雨桐的这首歌爱人不在。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2: 音乐，
1: 坤坤说，
3: 我就是喜欢 R&B。
4: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
3: 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5: 我就是喜欢 hiphop。
3: 我就是喜欢
6: 电子乐。
7: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8: 时光静静流，
9: 你若抽烟，你若失恋。
10: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11: 来继续为您揭晓音乐先锋榜这周的排位情况。已经来到榜单的前八位置了，本周第八上榜两周，十三位升五个位置，陆虎作词作曲，陈伟霆演唱的《乐此不疲》，一首复古的城市情歌，来说一说成年人感情当中清醒的部分，沉沦的部分，就是矛盾状态，明知道感情充满了拉扯和遗憾，理智无数次想从这段感情当中抽身离开，内心呢却始终放不下这种执念，甘愿跨越山海奔赴对方，那这份带着痛感的执着呢，也就是歌名所说的乐此不疲。回到陈伟霆，他的演唱部分非常醇厚，有点慵懒，这个唱腔带着一丝自嘲感，但是也没有那种就是有理有气的感觉，那种激烈的宣泄都没有，可能跟编曲也是有关系的，他编曲开篇就有机舱广播的音效搭配粤语独白啊，瞬间好像你就有一种这种爱恋的故事画面感了。来听本周第八位陈伟霆《乐此不疲》。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霓虹夜航客说，这个旋律的确是比较真实的，像你说的它没有太多激烈的部分，反而这种唱慢情歌的陈伟霆让我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为您揭晓本周音乐先锋榜第七位上榜五周，上周十一位升了四个位置，弦子的风，整首歌就用风作为一个具体的意象啊，编曲从平缓内敛逐步升级起来，加上了一些厚重器乐的铺陈，整个的风声啊氛围感贯穿整首歌，迷茫的、压抑的、不肯认输的这种层次感也通过风层层的吹开。弦子其实把控他很细腻的声线，这个很得心应手的啊，清亮的嗓音带着这种隐忍的力量，把身处大风当中茫然和倔强演绎得非常的真切动人。弦子这首歌《风》。

0: 来看微信平台听众流沙河的猪，他说我怎么觉得弦子也让我有一种很新的认识了，跟以前唱歌的感觉不太一样了啊，接住了平日不敢袒露的这种疲惫感。
1: Hello，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歌手王子健。是因为孤独输给你的苦，热
0: 情给你长发都挡住。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六位林秋南，皇冠。讲述跨越多重的身份，默默的沉淀蓄力的追梦态度，不太害怕外界的杂音，也不被动等待命运的安排，凭自身的实力来开拓前路，就是靠拼搏赢取属于自己的皇冠加冕的荣光。很有少年那种不甘平庸，主动要掌控自己人生的那种锐气啊！来听林秋南的这首歌，进入到榜单的第六位了。
2: Let's get a crumb. They're coming.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2: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十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我就是喜欢 R&B。
2: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
1: 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3: 我就是喜欢 hiphop。
1: 我就是喜欢
4: 电子乐。
5: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6: 时光静静流，
7: 你流抽烟，你流失恋。
8: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9: 半年之后，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至3点，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揭榜的时刻。榜单已经为您揭晓到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位，许嵩《粗糙》，由他自己独立完成词曲。这首歌重新来定义这个词啊，说粗糙不是所谓的摆烂啊、粗鄙啊，而是送给那些高敏感讨好型的大家一个心理出口。

劝劝你啊，放下要过度周全、过度优秀、过度完美啊，有的时候一定要拥有一些钝感力，放下精神内耗，不必活在别人评价的束缚当中，坦然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编曲用了独立摇滚的框架，电吉他强劲的鼓点，搭配穿透力非常足的唢呐，把这个宣泄感拉满，结尾的木鱼声响也回落起来，那么就会从呐喊过度回归到沉静。为什么要安静呢？安静方便你思考。许嵩这首歌粗糙，本周第五。

0: 听众时钟备忘录说，就是不必要去强迫自己啊，要允许自己呢，其实活得更加的舒展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我是刘惜君。
2: 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
0: 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四位，刘丽菲，好喜欢你。这首歌就是要写少女遇见心动的人之后那个忐忑羞涩的心境，遇见对方满心的欢喜，距离也拉近的时候，空气仿佛都裹着甜味啊，满心的情怀都藏在心底里啊，反复去斟酌该怎么样跟对方来表白呢。刘丽菲的嗓音很清甜很软糯，气息方面也很轻柔，尤其是我觉得和声的搭配让整个旋律的编曲部分都显得层次感更加治愈。刘丽菲这首歌好喜欢你。

0: 听众奶糖气泡说，就是甜甜的小心事啊，唱得非常的小心翼翼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2: 爱就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三位前三甲王以恩的《骑士》，本周第二位亚军上榜已经有六周时间，上周第五位升了三个位置，拿下亚军黄雅莉《渺小的灿烂》。这首歌就讲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图景啊，不要强求什么万众瞩目的光芒，我们自己细碎日常当中的欢喜和坚持，就是我们自己独一份的灿烂。接纳自身的平凡普通，认真守护咱们自己生活里的点滴微光，说白了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黄雅莉很清亮很质朴的声线啊，很真挚柔软，来唱平凡生活里我们自有动人的力量。恭喜她拿下本周的亚军《渺小的灿烂》。

0: 来看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听众海底的贝壳说，就没有说什么宏大的成功啊，就自己很普通，就接纳自己，其实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他说呢，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也值得同样被看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是李健。
2: 就像天空雷鸣闪电，大地盼春雨。

音乐先锋榜终于要揭晓榜首冠军了，上榜七周时间，终于完成这个宏伟的志愿啊！上周第四位升了三个位置，拿下榜首冠军的黄礼格，《城市尽头》。歌词写的是一个人深夜失眠，发给对方的消息对方都已读不回哦，内心反复的纠结，是不是自己付出的不够啊，来比喻抓不住的感情，无处安放的失落呀。编曲用舒缓的地堡真的节奏来打底，弱化它厚重的鼓点，氛围感和生气的铺出了非常空旷的城市底色。而黄礼格这次呢，没有用利落的说唱，他改用一种非常细腻松弛的说故事，这种唱腔气声使用的更多啊，裹着一种情绪层层递进释放。来听黄礼格的这首冠军歌，也恭喜他拿下冠军，《城市尽头》。

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一个小时我们音乐先锋榜的榜单的内容。本周呢只有两首新歌进榜，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来到本周14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本周16位，其他一些重点榜位，萧景红背光的角色本周10，陈伟霆乐此不疲本周8，第6位皇冠是由林秋南演唱，本周前5许嵩的粗糙第5位，好喜欢你由刘丽菲演唱本周4，黄英恩的骑士来到本周3位季军，本周亚军我们才听完黄雅莉渺小的灿烂。正在给我们唱歌的来自黄礼哥城市尽头就是本周音乐先锋榜的冠军啦。就在城市尽头里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另外一张全国音乐广播联盟的榜单排行中文原创歌曲榜，明天下午见，拜拜。

0: 清透，秋天妆面不容易花，时装表现也不错。便携装自带镜子，放包里随时补妆。想试试经典蜜粉饼的朋友，便携装199元入门合适。日常定妆消耗大的，直接选家庭装划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阿小木抱着3岁的女儿黑小米逛动物园，实在是抱不动了，于是就跟她商量：“
3: 哎，宝贝啊，我先把你放下来，然后我们数到3就抱，行不行？”“
4: 好的，爸比。”“
3: 好啊，来，先下来，下来，下来。”哎，开始数了啊，来，一二一，一二一，二二一，
4: 一天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9: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问

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4，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热搜话题，叫做突然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会很舒服。很多人呢刷到这条热搜，才会发现舒服的生活不一定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能是忙完手头的工作喝一杯温水，可能是傍晚吹吹风安静的听一首歌，不用强迫自己内卷，接纳当下的节奏，这其实就很舒服了。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来一起听听歌，聊聊天。你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留言，跟我分享哪一个瞬间让你突然间觉得啊，这样的生活好舒服呀。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听到今天第一首歌，刘若英《人潮里》。

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带来的《人潮里》。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突然间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会很舒服。在这个热搜下面有很多的网友讨论，每个人都在期待更好的生活，忙着追赶目标，却经常会忽略眼前的风景。在某一个平凡的瞬间才恍然大悟，原来不用等到以后，现在这样就已经很舒服了。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热搜话题下面留言，有人说午休的时候晒着太阳刷到这个热搜，那一刻突然觉得平淡安稳就是舒服。有人说下班路上耳机里突然间放到喜欢的歌，没有消息打扰，这就是我最想要的舒服的生活。那你呢？你的舒服瞬间是什么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一起跟你感受这份慢悠悠的美好时刻。

惬意的下午茶时光，听着歌，感受生活的美好，尽享下午茶，今日份快乐在这里，全盘接收。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准点在线，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到的是一个热搜话题，叫做突然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会很舒服。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说，周末的时间不用早起，可以睡到自然醒，简单的煮一碗面，安安静静的看书，没有琐事催促，我就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舒服了。还有这位朋友留言说，不用勉强迎合其他人，学会拒绝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守住自己的小世界，内心安定，这样就很舒服了。是啊，其实舒服的生活并没有统一标准，不是大富大贵，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你，而是我们的内心可以做到不那么的紧绷，学会看到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细碎的美好。很多时候一杯热茶，一段放空的时间，还有一首好听的歌在我们的耳边，我想就足够治愈了吧。这首歌来听，《天下有情人》。

这是一首极度体现唱功的歌曲，来自周华健、齐豫两位唱将合唱的《天下有情人》。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但是在 KTV 里挑战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爱是踏遍山河的奔赴，也是人海里的相逢，这样的一首歌，两位主唱一唱一和，把世间的情爱唱得温柔又怅然。情深的时候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离别的时候才懂爱恨皆为人间寻常。歌声穿过岁月，好像依旧在跟我们诉说世间万般喧嚣，唯有真心是最难得的。今天节目上半段聊到的话题是一个热搜话题，叫做突然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会很舒服。这样的热搜之所以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可能是因为我们太久的时间都习惯来紧绷自己，我们总会不断地跟自己说你要多努力，你要多进步，不断地期待下一个阶段。但其实生活最好的状态，或许就是在某一个普通的午后，突然间你就可以放下焦虑，接纳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了。要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我们的生活是平淡的，那些细碎的美好的瞬间拼凑起来，其实就是最最舒服的日子吧。祝愿每个人都能够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勇往直前，一路生花。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朋友发来消息说，刚刚的话题我也想参与一下，我觉得舒服的生活并不在遥远的未来，其实呢就在每一个当下，我们都要多留意身边的小美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自在舒心。好了，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年轮说，
2: 音乐客年轮，尽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这当中的萨日朗指的是山丹花，它是一种红色的花，茎叶非常的细小，白色的鳞茎就像蒜一样，火红的花冠向上卷起。那萨日朗在蒙古语当中叫做草原之花，是草原上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世间万物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所以不必焦虑等待，只管自在生长。就像这首歌里所唱到的，心怀热诚，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日子自会绚烂明朗。

听到这是火红的萨日朗，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还有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飞儿乐团带来的《三个心愿》，轻快的、明亮的旋律，藏着爱情当中最简单、纯粹的憧憬。不必有多么宏大的誓言，可能很多时候只需要小小的三个心愿，比如有微风、有陪伴、岁岁年年都在身边。这首歌没有沉重的悲欢，只有少年一般热烈的欢喜，把那种细碎的浪漫藏进歌声当中。愿每个人都能够守住心底的那份美好，遇见属于自己的温柔和圆满。继续来听胡夏所演唱的《爱夏》。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9: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前两天跟一群朋友在聚会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聊起了友情这件事情。他们说友情是一种在很多时候会被低估的亲密关系，因为大多数人经常会把友情放在爱情和亲情之后，但它其实是最自由的一种亲密，没有血缘的绑定，没有法律的契约，你们在一起纯粹是因为你们彼此都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世界上有人真心享受你的存在，不会因为你的价值，不会因为你的成就，只因为一个人想对另外一个人纯粹的喜欢，我觉得这真的是人生当中很美妙的体验之一了。你呢，在你的身边有想要珍惜的最好的好朋友吗？

这是 Ever 萧亚轩所演唱的《闪闪惹人爱》。那天看到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会爱人，可惜没有这个对手，但我很高兴回想起来，我是一个会爱的人。会爱人不一定意味着就爱对的人或者爱错了，感情的聚散得失只是阶段性的成果，会爱是一种非常珍贵而且美好的能力，即便爱错了也依旧会去努力的爱。所以不要因为恐惧背叛和伤害就放弃爱一个人的能力，这种能力呢，其实只关乎于我们自己，不关乎于任何人。很多的时候，你愿意为爱付出一份努力，你就该为此感到骄傲和高兴，不是吗？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顶演唱的《我们俩》，这首歌呢可以听见爱情最朴素的模样，褪去所有的浮华，只剩两个人相伴朝夕，希望所有的相遇都能够走到最后的我们俩。好了，这首歌继续来听谭咏麟的经典代表曲目《一生中最爱》。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花季皮肤状态忽好忽坏，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三件福利价699元。新肌水打底补水，绿宝瓶精华帮助稳定肌肤状态，面霜锁住养分，三步护肤完整，秋天干燥，天用着踏实。精华质地清爽，像蛋清好吸收。新肌水柔软轻拍就化开，面霜滋润不油腻。699元到手三件正装，从水到面霜全配齐。想入手赫莲娜经典系列，一套搞定很省心，中秋送人也拿得出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2: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9: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10: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1: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12: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时间来到了下午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最近呢，一种名为超慢跑的运动在网上流行开来，号称轻松不累啊，护膝燃脂。这种运动到底怎么跑？超慢跑，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它到底合不合适我们的身体呢？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教授张一鸣啊，针对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一的解答。首先，他解释了什么叫做超慢跑。超慢跑是一种跑动速度极慢的身体活动，它的特点呢是强度低、速度慢、步幅小、步频高，通常呢速度维持到4到6。

公里每小时，那也就是每公里用时10到15分钟，步频推荐维持在每分钟180步左右。那超慢跑的本质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通过持续规律的中低强度的活动，提升机体利用氧气的效率，从而增加心肺的功能，促进脂肪代谢。超慢跑对膝盖非常友好，为什么这么说啊？常规的慢跑呢，存在着腾空期，就是落地的时候，身体呢从高处落下，会对膝关节产生大约体重2到3倍的冲击力。而超慢跑采用了小步幅，脚在身体重心的正下方落地，避免了迈大步的时候，脚在我们身体前啊着陆所产生的制动力和剪切力。同时呢，配合高步频啊，双脚快速转换支撑点，让我们的身体呢平稳的移动，大幅减少了垂直的震动。再加上要求前脚掌轻柔触地，我们的足弓啊、踝关节还有小腿肌肉群能够充当天然的减震器，进一步的缓冲地面反作用力。因此呢，超慢跑对膝关节非常友好。在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有哪些运动，像超慢跑、普通慢跑和快走。那他们这几个的燃脂效率有何不同？三者呢是同属有氧运动，但是呢动作细节和能耗差异非常明显。首先说超慢跑是以小步幅、高步频啊，这个膝微弯、前脚掌轻落为技术核心，有短暂双脚离地，但对膝关节冲击比较小。啊，能耗呢是高于快走，以脂肪功能为主。那慢跑呢有明显的腾空啊，膝关节的冲击力比较大，能耗急剧上升。比如说每小时6.4公里啊，同速移动慢跑能耗它的时间啊，大概是快走的1.5到2倍。那快走呢，始终有一只脚支撑地面，脚跟先着地，能耗相对来说是最低的了。人体运动的时候，能耗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基础代谢啊，约占总能耗的60%到75%，与年龄啊、体重和肌肉含量有关。运动直接能耗与运动类型啊、运动强度、持续的时间这些有关系。还有就是食物的消耗和运动之后那身体的恢复的时候额外消耗的重量啊，称为运动之后的过量的耗氧。比如说进行马拉松之后，身体的代谢率升高啊，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能量。因此呢，高效燃脂不仅要关注运动当中的消耗，还要兼顾啊，提高我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利用运动之后持续耗能的这种效应。与高强度跑相比啊，超慢跑它的总能耗比较低，而且高强度跑呢主要依赖糖原功能，并产生明显的运动后过量的氧耗，而超慢跑呢是以脂肪功能为主，更适合长时间的持续运动。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快跑或者是快走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运动形式对您身体来说啊，自己觉得不是那么的适合，那我们就可以试一试超慢跑。那超慢跑还有哪些好处？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送给各位。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2: 下午的4: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音乐广播，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介绍了最近比较火的一项运动啊，叫做超慢跑，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那超慢跑与普通的慢跑还有快走，他们之间在燃脂这方面啊，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些区别？超慢跑最常见的一些误区也有啊，有一些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如果说看到了超慢跑，会觉得他的这个跑步的姿势到底是怎样的呢？怎样来纠正啊？正确的超慢跑的姿势呢，可以概括为小步幅、高步频、膝微弯、轻落地、上身稳。那常见的错误呢，有弯腰驼背啊、耸肩、步幅过大导致我们的脚跟冲击地面、步频过低啊、每分钟呢是低于160步等等。建议呢，初学者从原地高抬腿练习节奏开始，那逐步的过渡到向前移动，每隔几分钟用4步原则自查，肌肉不酸、关节不痛、身体不僵硬、呼吸不喘。有人说啊，指压板超慢跑就能够按摩我们的穴位，加速燃脂，效果加倍，这种说法靠谱吗？就是大家在家里面会放一个指压板，然后呢通过指压板的方式来超慢跑。那指压板呢是增加了足底物理的这种刺激，能够促进足我们脚部的血液循环，但绝非减肥的特效药啊。网传说啊，月瘦20斤明显就夸大它的效果了。更要警惕的是，在硬质指压板上跑动啊，冲击力比较大，如果说姿势不当或时间过长，容易损伤我们足底的筋膜。那足底的筋膜炎呢、足跟痛啊、我们的脚踝旧伤没有痊愈啊、糖尿病患者啊以及孕妇这些人群都不适合进行尝试啊。那第三个，新手每周跑几次比较好呢？怎样来判断它的强度是否得当？尤其是喜欢运动啊、爱超慢跑的朋友哈、在刚开始进行超慢跑的时候呢，每周建议锻炼3到4次，每一次呢30到60分钟。关于步频，新手呢不必一上来就硬冲每分钟180步，可以从每分钟160步啊起步，先慢慢的适应它的节奏和落地感。那随着体能和协调性的提高，逐步的向每分钟180步来靠拢，这样呢会更安全，也更可持续性。强度是否得当，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能边跑边轻松的聊天，这种效果就很好。比如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可以和同行的人一起来聊天啊，这样就非常好啊。刚才说到了，那新手尤其是初学者，大家在开始的时候每周

进行几次比较好，还有就是体能提升之后，那下一步该怎样来进阶我的运动方式呢？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长期进行相同的低强度的运动，且伴随心肺功能和肌肉动员效率的提高，能量消耗呢会降低，运动能力和提升速度呢也会放缓，从而进入平台期。当发现跑同样时长不再费力，体重和维度不再变化的时候，说明呢我们就进入到了这种平台期，运动的平台期。这个时候呢要采用超慢跑加力量训练的组合，比如说每周安排2到3次的超慢跑，每次呢30到40分钟，再加上2次的全身力量训练，比如说深蹲呢、俯卧撑呢、划船呢，可以收获更好的健康好处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管什么样的运动啊，也发现自己已经到达了一个瓶颈期，那我们减肥也会有瓶颈期的平台期，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只有通过增加一些新的刺激，不管是它的运动时长还是运动强度啊，每一个都可以来增加它的运动的这种强度，运动它的时长，然后呢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更好的这种方式啊，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切记不要一口吃成胖子，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来增加我们的运动量，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适应这种节奏。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吴克群为我们带来胡闹，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超慢跑这项运动呢，那关于超慢跑还有很多的误区也和大家解释得很清楚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位非常厉害的人士。厉害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他的身份，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年纪啊，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最近呢，89岁的钟南山院士的每周健身3次登上了热搜，很多网友惊叹说，哇，钟南山院士快90岁了啊，怎么还能够身姿挺拔，声如洪钟。有人觉得呢，他是天赋异禀，也有人猜他可能是不是吃了什么啊补品呢，而一个拉断弹簧的拉力器揭开了钟南山院士不老的秘密。那钟南山院士坚持的不是简简单单的跑跑跳跳，而是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中老年非常忽视而且欠缺的一类运动，叫做抗阻运动。这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健康信条啊，更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行动。他说呢，在我的健康词典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2个字，那就是锻炼。2026年五月的时候呢，钟南山院士表示说，自己现在呢还能坚持全天的工作，保持高能量的关键在于坚持日常的锻炼，每周运动3次，包括拉力、划船等项目。他现场呢也是随手拿了一个用了很多年的拉力器啊，上面5根弹簧，其中一根已经被拉断了。他说呢，本来一共是5根，有一条被我拉断了。很多人下意识的觉得说，钟南山院士身体底子就很好，我们比不了啊，但是事实非常相反。2004年的时候呢，钟南山院士因长期的高强度工作透支，突发了心梗。那高血压病史呢，更是长达20多年，还有家族的遗传史啊。如今快90岁，依然精力充沛，坚守一线。钟南山院士公开的锻炼方式呢，并不复杂。他说呢，每周练3次，每次呢大约40到50分钟。训练呢以拉力器为主，之后呢再做一些划船、慢跑、单双杠和仰卧起坐这些动作。这一套锻炼方法呢，他坚持了几10年，工作再忙也没有完全停下来。这些动作看似基础，但恰恰击中了很多中老年非常容易忽视的短板，那就是肌肉的流失。而钟南山院士所做的拉力、划船、单双杠，正是大家非常忽略而且呢严重被低估的抗阻运动。所以呢，钟南山院士啊也在很多的场合啊非常多次的呼吁说，老年人呢要做一些抗阻的运动。抗阻运动也称作是力量训练，简单来说就是肌肉主动对抗外部的阻力，比如说弹簧的弹力啊、哑铃的重力啊，或者是自身的体重啊来发力的一种运动方式，比如说锻炼我们的肌肉群，激活身体机能。很多认为说抗阻运动是练肌肉的年轻人才适合的运动，但其实呢，老年人群也要进行一些抗阻的运动。钟南山院士介绍说，现在呢，不少人对体育锻炼存在了一个误区，以为体育锻炼就是打打球、散散步，周末去爬个山、出出汗就达到目的了。其实呢，体育锻炼还需要有针对性的关注体质的锻炼和功能的锻炼。他也再次的强调说，中老年朋友呢，还需要关注啊功能锻炼和肌肉力量的训练。那在去年，钟南山院士在国家老年大学线上直播分享自己的健康体会的时候，也强调说，日常一定要经常做一些抗阻的运动，包括上肢、下肢啊，即使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也要经常做这些运动。人体的肌肉量啊，大概是在25岁达到顶峰，那之后呢，就开始逐年的下降了。40岁是一个关节的关键的点，那40岁之后，每10年肌肉量就会流失8%到10%。到了70岁之后，流失的速度呢就会加快，每10年可达15%，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当肌肉量下降到最大肌肉量的70%以下的时候呢，受伤和伤亡的风险就会明显上升。肌肉减少对中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不仅受伤的概率增加，活动能力下降，严重的会失去行动的能力，同时呢一些慢性病、代谢类的疾病的发病的风险也会随之增高。因此呢，日常运动不能只停留在散步、跑步、打球这些有氧运动，想要守住肌肉储备，就要把抗阻运动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您有给自己安排一些抗阻的训练呢？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不妨从今天开始我们给自己增加一些训练吧。有哪些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抗阻运动呢？稍后的节目时间和你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唯一送给大家。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要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了分享哈，这个钟南山院士他的养生的这种经历，也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些他在运动过程当中给大家的一些心得。那他也特别提到，那尤其是人到中老年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啊，一定要多做一些抗阻的运动，要找到适合自己身体的这种抗阻运动方式。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物理治疗师贾成森啊，他在一次采访过程当中呢，也推荐了几个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抗阻运动的动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着他一起来感受一下。首先说，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锻炼上肢，要锻炼下肢，对不对？锻炼上肢的一些动作呢，比如说单臂的推举，将弹力带平放在椅子上，然后呢，我们整个人坐下，身体呢保持正直，用大腿压住弹力带的一端，那另一端呢缠绕到自己的左手的这个地方，保持固定，左手呢抓住我们的弹力带，缓慢的向上拉动，推举我们的左臂啊，使弹力带呢呈现一种绷紧的状态，然后呢缓慢的还原到最开始的位置啊，这样的一个全程是一个完整的动作。那每一组呢是8到12次，一定要做3组之后呢，换我们的右臂，重复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动作要点呢，就是我们的肘关节要保持伸直啊，发力的部位呢集中于手臂后侧以及肩部，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双臂的前推，将弹力带环绕我们的背部啊，放在我们的手臂下，那尾端缠绕在双手上，保持身体的正直，向前拉动弹力带，直至双臂伸直，然后呢缓慢还原到初始的状态。这样的是一个完整的动作，8到12次一组，那做3组。动作要点就是双臂水平向前推直，发力部位集中于胸前以及手臂的后侧。第三点就直臂后拉，同样是坐在椅子上，将弹力带置于身体的前方，两端缠绕在手上，保持啊这个身体的正直，双手拉动弹力带，缓慢的做水平外展的动作，直到弹力带呈紧绷的状态，然后呢还原至初始的姿势。这样的是一个完整的动作，8到12次一组，我们要做3组。它的动作要点呢，就是发力的部位呢集中在双臂的后侧以及我们的肩背部。第二个大点呢，就是锻炼下肢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动态的半蹲，我们要背靠墙面，也可以在后背或墙面直接放着一个泡沫轴啊，让泡沫轴呢随身体的运动而滚动，双脚呢分开与肩同宽，缓慢的向下至半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大腿高度高于我们的膝盖位置，停留一会儿，然后恢复到初始的动作啊，这样的是一个完整的动作，是8到12次一组，做3组。它的动作要点呢，发力部位集中在大腿的前侧以及我们的臀部。还有就是双脚提踵，双脚分开，双手呢扶在墙面啊，或者是扶手上，就是有一个把手，保证我们身体的平衡啊。我们的足跟缓慢的抬起，停留一会儿，然后呢恢复到初始的动作。这样呢是一个完整的动作，是1组8到12次，做3组。动作要点呢，就是发力部位呢要集中在小腿的后侧。刚刚说的这些啊，锻炼上肢和锻炼下肢的一些抗阻训练，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去完成。钟南山院士用一根拉断的弹簧呢，也告诉我们，肌肉就是中老年安享晚年的底仓，骨密度下滑，代谢变慢，心肺衰退，衰老的很多途径啊，抗阻训练都可以正面的来迎击。哪怕你从50-60岁才开始锻炼，哪怕第一件器械只是一对最轻的哑铃或一根弹力带，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身体呢就会给你正向的反馈，就像那根锻炼的弹簧一样，每一次的对抗都是在为我们的健康来蓄力。所以呢，是希望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大家呢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 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怎么停。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入秋皮肤干得快，化妆水也想选大容量。兰蔻新版粉水两瓶装，每瓶400毫升，到手共800毫升，福利价199元两瓶，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柔滑水润，拍在脸上吸收快，不黏腻，缓解秋天干燥紧绷感。后续涂精华面霜也服帖，拿来浸透化妆棉做湿敷也合适。大容量用着随意，199元到手800毫升，水类用的勤。或想和家人一起分的朋友，这个双瓶装实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翔。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问

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下午的5:04，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0: 在下呢就是黑米，
1: 我们是
0: 嘻哈家族。
1: 来吧，嘻哈搜获开场，什么福利？
0: 一点铺垫没有啊？
1: 要啥铺垫呢？不都等着的吗？到点了就得来啊！
0: 新的一周
1: 啊，
0: 秋高气爽的一周，
1: 嗯，
0: 对吧？这个皮肤有干干的一周
1: 啊啊！
0: 这是我自身感受啊。前两天其实温度有点高，再加上一干燥，温度一高，皮肤真的是会有点黄巴巴。但是呢，很多姐妹就说，我又不想上那么浓的妆，隔离搞起来啊！
1: 哎，换季如换刀啊！你哪怕说我就悄悄摸摸的，我就不理他，但是换季的时候，皮肤都会告诉你，秋天真的到了。
0: 夏天的时候说实话出门都是拿水清水擦一把脸都可以出门，
1: 哎呀，
0: 但是秋天你看我今天都用 CPB 了。
1: CPB 呢确实在通勤方面啊，作为一个隔离加素颜加养肤加防晒，真的是没什么好说的。
0: 今天 CPB
1: 太适合懒人用了。
0: 说谁懒，
1: 但是呢 后续上妆的话呢，它又是必不可少的一步，真的是动静总相宜啊。
0: CPP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妆前乳今天带来的是滋润型，
1: 这个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比方说你今天大素颜甚至都没有洗脸，你突然发现晚上你有一个场合你又来不及化妆了，没关系，湿巾擦把脸，然后挤点 CPP 隔离往脸上那么一涂，然后加上您的半永久，再把那个小嘴唇那么一涂，行了，今天你也是标准商务了。
0: 37毫升的正装适合平时不太想化妆，但是想让自己的皮肤看起来好一点，又不想粉底涂那么厚，又想肤色均匀一点亮一点，哇，它就太适合了。
1: 总之这个呢就非常适合在你的办公室啊，或者是在你随身的
0: 包
1: 里，
0: 对
1: 啊，或者在你的家里，一支的话能顶上半年，特别经用。你别看它37毫升细细的一管，
0: 每次用一丢丢就行了啊！
1: 啊，黄豆大小，注意啊，黄豆都不是玉米粒，黄豆就那么点大，
0: 手拍。
1: 哎，涂全脸的话，延展性非常的好，你都觉得很神奇，说这么点怎么就涂到全脸了？
0: 滋润型37毫升，今天福利价199块钱一支，
1: 是
0: 两支更划算哦。
1: 两支多少钱？
0: 349，
1: 更便宜，对吧？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够找着。
1: 买两支的话更便宜，但是用不完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找同事或者闺蜜来拼个单。
0: 不会的，3年有效期啊！
1: 啊，这日期是新鲜的。
0: 新款 CPP 隔离滋润度提升了，但是还是保持到了它轻薄的肤感，
1: 哎，
0: 非常顺滑，乳霜的质地像融化的奶油一般。
1: 确实，用过的都没有差评。就这款隔离的话，让大家觉得物超所值，
0: 不会结块，也不会搓泥，上脸之后就是自然提亮的效果，也不是那种死白啊假白那种。
1: 哎，如果说你是油皮的话，你就更厉害了，因为油皮到下午，比如早晨我上了妆，下午的时候我整个脸就泛油，很难受。
0: 嗯，
1: 但是 CPP 隔离有一个技术叫转油为光，所以你用了 CPP 的隔离，你到了下午你会发现自己平时爱出油的地方，包括脸颊都会
0: 像是上了高光一样。
1: 哦，是那种很健康的珠光的颜色。
0: 对，日常的用法也很多啊，不同的场景都能够适配。比如说日常伪素颜，你涂完防晒可以涂它。
1: 嗯，
0: 有些人说我这也有防晒指数，对不起，这个防晒指数就是你在屋子里还行，你如果要长时间在户外的话，还是要叠涂一个防晒，好吧？
1: 哎，
0: 然后呢，涂完防晒，直接上它，均匀肤色提气色，不用再涂粉底，薄薄一层就 OK。
1: 嗯，是的，非常的清透。
0: 对，
1: 如果您要上妆的话呢，我也建议您提前把 CPP 隔离涂上。
0: 嗯，
1: 你会发现那种轻薄透的雾面妆容很容易就打造出来了。
0: 对，然后补妆的时候这也可以用。T 字区不是出油脱妆了吗？
1: 啊，
0: 你先用这个吸油纸或者是餐巾纸把这一块的油给吸一吸，
1: 嗯，
0: 薄薄的再涂一层 CPP 的隔离，
1: 哦，
0: 然后用粉扑把它拍开。这个时候补妆的时候就不用用手了啊，
1: 嗯，
0: 用粉扑把它拍开，立刻就是提亮肤色，
1: 嗯，
0: 妆面而且非常干净，
1: 嗯，
0: 比直接去补粉要自然。
1: 好，
0: 嗯嗯，
1: 就这样了。今天价格呢已经给出来了，199一支，349两支，怎么选啊？您随。但是您必须要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才能购买。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企业微信，有机会

0: 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这是可以抽奖的。另外还能领取200元的券包。
1: 6点钟的西安饭点，酸奶的神仙搭配。
0: 哟，酸奶确实能搭很多东西，搭什么很神仙啊？
1: 就好吃呗，更好吃。
0: 啊，难道不光是那种什么
1: 水果呀？
0: 水果呀，
1: 什么麦片、
0: 坚果包啊什么的，
1: 还有别的。
0: 哦，嗯嗯，来试试啊！
1: 我之前就是我昨天点了一个某品牌的奶茶，发现它特别紧跟热点
0: 哦，
1: 推出了叫桂花酸奶。
0: 啊，到秋天了，桂花呢就代表着季节，加上这个淡淡的香气，
1: 不是？
0: 那是？
1: 是早安晴朗里有桂花牛奶。
0: 你药劲还没过呢？
1: 这怎么叫药劲？我就觉得这样的热点就 follow 的很好啊。
0: 我就建议很多电视剧啊，尤其这种偶像剧，你们结束的时候能不能出点什么解毒的产品啊？
1: 有啊，
0: 有吗？
1: 有演员陪你看戏和演员花絮啊。
0: 这是解毒吗？
1: 这不
0: 越陷越深吗？
1: 哦，你讲那个解毒是吧？
0: 啊，
1: 哦，不好意思，我以为是那种解毒。
0: 完了。
1: 今天话题，开学之后孩子闹过什么笑话吗？
0: 开学之后都是笑话。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5: ready？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云淡风轻，秋高气爽
5: 啊，
6: 中秋佳节就要到了，
5: 我以为跟我对诗呢。
6: 象征团圆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呢，就是大家很期盼和家人相聚啊，然后围坐赏月呀、一起共庆丰收啊，祈福美满呢、这时候怎么能少了佳酿呢？
5: 团圆酒，团圆酒嘛，这时候就得喝一点啊。
6: 佳节至，古井至，895的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再度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送上暖心的福利啦。
5: 没错啊，现在呢，大家有空的朋友啊，拿起手机为自己谋一份福利，请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在我们的留言区回复关键词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共呢是古井贡的共，另外还要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即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送出的惊喜好礼。
6: 这个中秋呢，让我们带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共同举杯，以共之名，让团圆更加的醇香吧。
5: 是的，所以大家只需要发送这9个字加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记得啊，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加姓名加联系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后台，就有机会赢得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送出的这份惊喜好礼。
6: 最近呢，南京交警收到了一起报警。
5: 怎么说？
6: 说有一对夫妻在车上爆发激烈争吵，吵起来了。
5: 夫妻车上吵不至于报警吧？那得到什么程度才能报警啊？
6: 老公一气之下把老婆遗弃在高速公路上，自己开车走了。
5: 哎呦，那就别报警了，直接关起来吧，关起来对他更安全。
6: 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将这名女子转移到安全的地带，因为高速公路上真的你突然
5: 非常危险，
6: 对吧？非常危险。这个丈夫确实就是说为什么吵成这样，
5: 你怎么能不顾生命安危呢？
6: 对吧？
5: 不顾你的生命安危把妻子遗弃在高速公路上呢，你死定了。
6: 然后为什么吵这么厉害？而且他们两个人已经不是年轻的小夫妻了，
5: 是上了年纪了，有阅历了，也有经验了，怎么会呢？为什么吵？
6: 起因是女儿不愿意找对象，老公就责怪老婆没有教育好。
5: 那跟自己丁点关系都没有吗？
6: 好奇怪吧。这是什么理论啊？然后呢，警察经过多方联系，还是多方联系，这个老公才开着车回来。
5: 还不愿意回来，也不是不愿意，我相信他也是不敢回来了。
6: 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夫妻两个人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达成和解。
5: 怎么这当太太的还有错了吗？

0: 高速车流量大，把人放在高速的路面，这个安全隐患不是一般的大。
1: 太太唯一的错误就是你就不应该下车，
0: 就家庭矛盾应该冷静一点，尤其是在这样的这种场景当中，
1: 危险的场景中，两个人发生吵架都得控制控制情绪。
0: 都这么大岁数了，
1: 方向盘一歪的话，就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就可能就毁于一旦了。
0: 好几个呀，高速上还有其他车呢。
1: 对呀，再者说了，为这事儿能吵起来吗？
0: 女儿不愿意找对象
1: 啊，
0: 那是女儿的事儿啊。
1: 啊，这她有她的自由啊，她都这么大了，她是不是看见你们俩这日子过得就没什么信心了呢？
0: 极有可能。说到底了，什么事儿都怪原生家庭。
1: 也不能老让原生家庭背锅啊，但是两口子也得
0: 做个
1: 好好的考虑一下你们的相处方式。
0: 做个表率嘛。
1: 啊，你装也得装像点啊。
0: 装。别人家公司又上热搜了啊！
1: 有怎么了？是好事坏事啊？
0: 深圳这不能说是好事，也不能说是坏事，
1: 出名了，
0: 奇事啊！
1: 奇事儿！
0: 深圳一家公司举办了体重管理挑战赛，
1: 很多家公司都喜欢玩这个，
0: 你看对吧？
1: 啊，连超市都玩这个
0: 减重。
1: 我们重点怎么了？就非得管理我们？
0: 就是让你们发动你们自己叫自我管理。
1: 其实呢。体重管理首先应对的是员工的健康，我觉得这出发点没什么毛病，
0: 对吧？
1: 那他为什么上热搜呢？
0: 减肥一斤奖100块
1: 啊
0: 啊！但是呢，
1: 常规操作了，
0: 对吧？但是你需要先交1000块钱的叫自律押金，
1: 嗯，
0: 每天打卡坚持就可以全退。减重突出的人还可以拿奖金，叫带薪减重。他们
1: 投资有风险啊，
0: 这不叫投资啊！
1: 你这已经找我收钱了。咋不叫投资啊？
0: 37岁的
1: 合法吗？
0: 李先生
1: 啊，
0: 赛前170多斤
1: 啊，
0: 高血压、高血脂，吃了将近6年的药吧。
1: 嗯，
0: 这次他拼了21天，减了16斤4两，夺冠拿了1600
1: 啊，把本金赎回来了。
0: 亚军不是。他是把1000块钱退给你，然后又拿了1600
1: 啊。
0: 嗯，然后呢，这个亚军朱先生是减了10斤。减了10斤之后，1000块钱的奖金转头就充了健身卡。老板是这么说的，说奖金的小意思，关键是让大家养成健康的习惯
1: 啊
0: 啊，
1: 就是希望你们和公司能够一起走得更远。
0: 对，以没有赶上的员工都提出能不能再举办一届，
1: 第二季开始了。
0: 瘦的咋办？
1: 是你先吃胖点啊。
0: 还有这样的？
1: 你打个好基础啊。
0: 哦，是环比是吧？
1: 对，研究一下游戏策略嘛。

骄傲，让他扎起长发，卸掉妆，向远方。做这世上最酷的姑娘，让她踏着浪起航，迎着风飞翔，让她炙热发烫，在夜空之上把宇宙照亮。

0: 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

0: 我在球场上看上了一位姑娘，我该怎么跟她搭讪呢？
1: 姑娘，你的羽毛掉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4: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平安车险的电话4008-6个0，
9: 来一块唱出来啊，
10: 4008-6个0，四个
9: 不会念了是吧？唱完了就不会念了。
10: 4008-6个0
9: 啊！
10: 平安车险有个特别好的服务，解决大家什么呢？哎、就是平时万一在通勤的路上发生了一些单方的小事故，
9: 哎，
10: 不愿意耽误时间，
9: 嗯、
10: 啊，也不愿意那么麻烦，它有一个叫三免赔，
9: 是
10: 免现场、免定损，你拍几张照片就能走，不耽误你上班接孩子。
9: 咨询热线呢是4008-6个0，如果您车险快到期的话，您不妨咨询一下。感受一下大品牌给您带来的服务保障，4008-6个0。
10: 骗局再来了解一下
9: 啊。
10: 前两天在浙江丽水，一个大叔买了100多克的黄金。
9: 购买黄金
10: 100多克，
9: 100多克，价值不菲啊，
10: 12万多。
9: 啊，差不多。
10: 12万多。
9: 啊、现在1200了，看他买首饰金还是这个。叫实体黄金，
10: 1200，100多，12万吗？
9: 啊，
10: 12万是吧、嗯？然后他就说我要给我儿子结婚用。
9: 嗯，
10: 啊，儿子懵了，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要结婚？你就不懂事儿、
9: 啊，
10: 孩子，我跟你说，大家未雨绸缪。
9: 等你结婚的时候，万一他又涨价了，不贵吗？我提前先给你准备着。
10: 对吗？莫老板生个儿子，还没有上幼儿园就开始准备考虑在哪买个房子了。儿子以后娶媳妇儿用。
9: 这不能说完全是为他
10: 考虑。父母思虑，子女为之筹谋之久远。
9: 对
10: 呀、
9: 啊，再说了，你爸爸有没有给你直接对吧定个媳妇儿？
10: 关嗯，这玩意儿不兴定吗？
9: 是不兴啊。所以你有什么好奇怪的？
10: 关键是什么
9: 啊？
10: 大叔不是这么想的，他是什么？他是差点受骗上当，他是一个骗局，诈骗局
9: ，
10: 还好被民警及时的拦截了。他是看到什么？大叔看到彩票内部消息这个广告。
9: 哦，彩票内部消息，
10: 一听就不靠谱吧？
9: 这是完全不靠谱啊！彩票哪有什么消息啊？彩票它只有手气啊。
10: 对方说你做任务。
9: 啊、
10: 拿精准号稳赚不赔、
9: 哎、呦，
10: 大叔就被一步的牵着走、
9: 啊、
10: 最后呢就是要求购买黄金，正准备通过网约车寄出，被警察拦截了。
9: 购买黄金还得寄出，这到了这一步的话，这位大叔中毒已深呐。
10: 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靠银行转账各个环节管控的特别严、
9: 啊、
10: 所以这些骗子呢他就让你买一些比较有高价值的
9: 贵金属啊，
10: 对，
9: 高价值的、这个、
10: 可以变现的这些东西
9: 啊，
10: 然后你买了给他，
9: 嗯，
10: 寄给他，因为是货物嘛，
9: 嗯，
10: 所以他再来变现。
9: 这骗子是有招啊，真是有招啊，因为现在到银行，你要是大额的去转账，除非你转给的是自己的什么亲爹亲妈，
10: 要有正当理由，这不是说很多人说，哎呀，我的自己的钱，其实是保护你的安全，
9: 没错。 啊，尤其是些老年人，为了防止这种电诈的诈骗，
10: 嗯嗯，
9: 或者骗子也是有招啊，
10: 嗯，
9: 但确实也是降低了利润率啊。
10: 怎么了呢？
9: 他这个黄金在买卖过程中一定是有损耗的。
10: 那没关系，多诈骗一点吗？
9: 还多诈骗一点，你们就别干这行不好吗？
10: 所以，别人干不干这行，别人的事儿，他们自由，这个叫法网恢恢，去严惩他。
9: 那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咱们自己真的是要多一个心眼儿。
10: 对对对，
9: 就现在钱不太好挣的情况下，又有人带你去挣钱，
10: 就这么好事儿，他怎么自己不挣啊？
9: 啊，
10: 咱们中国
9: 他家是没亲戚了吗？没朋友了吗？
10: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叫闷声发大财
9: 啊！
10: 但凡能发大财的，都不会跟你说的。
9: 但凡嚷嚷着自己发怎么发财的，听听就行了啊，别掺和。
10: 前两天在浙江宁波，有一位22岁的小林，
9: 小林
10: 是一个姑娘
9: 啊，
10: 骑电瓶车的时候摔倒了。
9: 有一个姑娘，她叫小林，她骑个电瓶车摔倒了，
10: 右手右腿多处皮外伤。
9: 哟，嗯，赶紧到医院处理处理啊！
10: 哎，拍片的时候发现没有骨折，
9: 那太好了。
10: 回家休养，
9: 嗯，
10: 一个礼拜之后手还是疼。
9: 哟，
10: 哎。然后复诊的时候呢，医生就为他安排了核磁共振
9: 啊，
10: 就看看
9: 看得更清楚一下
10: 肉骨头都有什么问题。
9: 哎，
10: 检查的过程当中呢，
9: 嗯，
10: 影像画面无法完整呈现右手细节，尤其是指尖这个部分影像模糊，严重失真。
9: 这怎么回事啊？
10: 嗯，
9: 这核磁拍不出来了。
10: 核磁拍的时候，它需要你把身上所有金属的这些玩意儿都摘了。
9: 那你当时手上留的是
10: 猫眼美甲。猫眼美甲我来跟你说一下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9: 啊、
10: 就为了有这种特效的外观，它里面加了磁石粉。
9: 哦，
10: 金属成分嘛。
9: 哦，
10: 对对对，就幸好啊，他只是看了一眼觉得模糊吧，停下来了。如果扫描的时间比较长，会引起皮肤或甲床的灼伤
9: 啊。时间太久了，
10: 这是一条科普的消息。
9: 所以大家如果拍手部的核磁，还真得警惕一下您的美甲。猫眼美甲
10: 不行，
9: 还带什么磁粉？
10: 猫眼美甲就是磁粉吸，然后看出那种特别漂亮的梦幻的那种颜色，
9: 整得跟金刚狼似的。
10: 你不懂，
9: 你坐飞机安检会叫唤吗？说不好意思，禁止携带这种伤害性武器，你能把指甲剪短点吗？
10: 不是，按道理来说，金属过安检门它应该会交换，但是它的量是比较少的。但是核磁共振不一样、
9: 啊
10: 嗯、它一点点就能够捕捉得到。
9: 所以大家在做尤其是这种核磁共振的时候，
10: 嗯
9: 真的提前先做好点准备，
10: 嗯，
9: 也普及点知识。
10: 对对对对对。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呦，小时候有一次我差点就被淹死了
2: 啊！水好深啊！
1: 那是啊，到脖子呢。
2: 后来呢？
1: 哎呦，我游啊游啊游啊，游到中间精疲力尽，动也动不了了，感觉马上就要窒息了。
2: 那然后呢？
1: 哎呦，喝了一肚子水之后啊，我站了起来，走了过去。
2: 啊？不是到脖子吗？
1: 啊，对呀，啊，到脚脖子呀。
3: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7: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
7: 哦，这也要唱了。嘻哈搜获啊，这个点给大家再安排一个好东西，
8: 神仙水 SK2 神仙水的晶透礼盒。
7: CPB 隔离抢了没有啊？199一支，349两支，那个正装的啊，日期新鲜，没听到的朋友可以先搂一眼，然后咱再说神仙水又来了。
8: 入秋之后我们的皮肤水分流失的都比较快，护肤的第一步就是要滋润
7: 啊，
8: 不然的话你什么都会觉得干。神仙水质地虽然它不是那种浓稠质地，但是它给皮肤补水分的效果是很好的。
7: 它不光是补水，它让你的皮肤达到水油平衡的状态，它的锁水能力强。因为你光补锁不住水分的话，你真的没用。你这种季节的话，小风一吹啊，皮肤就干了，再补点一吹皮肤干了。尤其是那种喷雾，它其实很饮鸩止渴，它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8: 今天这个 SK2 神仙水的晶透礼盒呢，它里面包含啊
7: 啊
8: 230毫升的正装一瓶，
7: 正装一瓶，
8: 然后小样就是30毫升的小样有5瓶。
7: 它是一个礼盒装，所以你打开之后会发现满满当当的排在一个礼盒里，非常漂亮。
8: 一共到手就是380毫升，
7: 多少钱呢？
8: 499。
7: 下单吧，这个真下单吧。
8: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子菜单给力。
7: 如果正在考虑秋天用什么精华水，或者说自己用的 SK2 已经断段了，今天的这个价格机制，然后今天的这个套盒太适合你去囤货或者补货了。499到手的是380毫升。你买到 SK2 神仙水最大的容量是330毫升的那个吧，玻璃瓶的，大的带按压泵的，那要多少钱？499的话。

0: 还多50毫升呢。啥都不说了啊，这个性价比是非常在线了。神仙水因为它主打的就是调理皮肤状态，而且很适合亚洲人的肤质。它不光是让你的皮肤变得细腻稳定，它对于你皮肤的这种白皙啊、透亮啊，都是有它的作用的。
1: 对，油皮混油皮，大家用起来就会觉得没有什么负担。如果你是干皮的话，你后续叠涂乳液、叠涂面霜，大多数的肤质它都适用。
0: 是，而且神仙水它很好玩，它能用的场景特别多。日常护肤，对吧？你洁面之后，你第一步用它，把它当成精华，到手心里头轻拍全脸。然后
1: 局部湿敷啊，
0: 局部湿敷也可以啊。
1: 就皮肤状态不好，有一些地方，比如 T 字区，
0: 包括鼻翼呀，
1: 对，粗糙啊，就是用化妆棉把它给打湿，敷个2-3分钟，再接下来皮肤摸起来就柔柔软软。
0: 是，另外像这个价格的话，你就可以买那种小的这个喷雾瓶子，然后装进去之后放到办公室里头，干的时候觉得喷两下很舒服的。
1: 对。下午皮肤有点暗沉了，对吧？敲电脑敲了一大半天了，这时候敷一下唤醒皮肤，
0: 是啊，敷一点。
1: 礼盒的配置是非常实在，它里面有一个正装230毫升，另外5瓶30毫升的小样，出门用还很方便，
0: 放办公室啊、旅行携带啊都很方便，还有健身房的包包里头。
1: 对，
0: 就考虑到大家现在护肤的场景不再仅限于梳妆台，
1: 是，
0: 所以很。它这个礼盒里搭配小样，就是考虑到你平时的使用啊。
1: 不用自己买分装瓶，出门也很方便。
0: 是，
1: 对，
0: 5个30毫升的小样，
1: 而且还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对礼盒吧，它特别适合送人呢。就不光自己用好，你送人也是 OK 的嘛。
0: 中秋节给妈妈准备一盒，不香吗？
1: 妈妈给你烧个红烧排骨，
0: 对吧？妈妈把家里的月饼都给你。
1: 妈妈，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行。
1: 你笑什么？
0: 没有。
1: 想硬了是吧？
0: 没有。什么想？我一男性，你叫妈妈，我想硬个啥呀？我只是想到了嘻哈宝典里头，我们最经典的妈妈系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呀？从头到尾就没对那阿小木好过一丁点啊。
1: 对，把月饼都给你。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6: 啊！废什么？可是你说过我是你的整个世界。
7: 是的，可是我现在开始厌世了。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六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说什么吃的来着？
5: 酸奶
4: 的神仙组合
5: 搭配
4: 啊，
5: 酸奶加干果，
4: 这很多人都知道
5: 坚果嘛，因为现在有很多酸奶啊，它本身自己就一个小盒子，它上面就是已经有帮你搭配好的坚果。
4: 哎，你把它揭盖之后呢，倒进去，
5: 哇，搅拌
4: 着吃
5: 啊，不是这样多方便啊，
4: 方便。
5: 对对，第二，酸奶加香蕉，
4: 哎，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组合，
5: 很香很甜，尤其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干椰酸奶啊。
4: 啊，
5: 然后什么零糖零脂的，
4: 你不加点香蕉啊，你这酸奶
5: 香蕉甜啊，
4: 是你喝下去像上行一样。
5: 酸奶加猕猴桃，
4: 这好，酸奶加猕猴桃特别好的搭配，
5: 对吧？
4: 啊，
5: 酸奶加红糖，
4: 这我倒没听说
5: 过，因为红糖是没有经过精炼的粗糖
4: 啊，
5: 所以它就是比较较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就是为什么以前女生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给她泡点红糖水，
4: 其实它是增强营养的
5: 啊
4: 啊！但是大家在买红糖的时候记得啊，赤砂糖它不是红糖，
5: 对对对，
4: 赤砂糖它是精制糖，
5: 对，每100克红糖就是钙的含量90毫克，是白糖的3倍，还有铁，所以呢如果酸奶跟红糖，前提是你那个是一定不是那种含糖的酸奶啊，不然的话你糖会超标。
4: 是，
5: 对，酸奶加绿茶，
4: 这个
5: 绿茶粉不是绿茶叶，
4: 这是什么意思呢？绿茶粉排毒，
5: 茶多酚、儿茶素、叶绿素、咖啡碱、氨基酸、维生素，
4: 加上酸奶就有窜的作用了。
5: 什么叫窜？
4: 不然呢，哪来的这排毒啊说法呀？
5: 就是可以杀菌消炎嘛，绿茶粉它本身有杀菌消炎。当然你这
4: 稍微夸张了点啊，
5: 你不能代替药物啊。
4: 是，而且你得拌多少绿茶粉？
5: 对对，
4: 你说我就那么一小勺，哎，我怎么不消炎呢？
5: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要长期多次吃。
4: 是
5: 啊，但是我倒是对这个味道还蛮
4: 期待。是吧？
5: 期待的。
4: 这个我想象了一下，算了吧。
5: 酸奶加奶皮子，
4: 这个
5: 就还可以。
4: 而且这个你说奶皮子我上哪弄去？没让你上哪弄去，你就直接买酸奶加奶皮子的这种产品就行了。
5: 紫光源奶皮子酸奶
4: 120克一杯，为什么要这么多呢？因为你吃完停不下来呀。
5: 120克一杯的话正好是一次的量，
4: 这感觉像用药一样。
5: 一次的量，一共10杯，
4: 尝一次的量是吧？
5: 原味6盒6杯，然后香草的2杯，红茶味的2杯，可以换着吃。今天到手价69块钱
4: 啊，一杯6.9块。
5: 我知道紫光源的奶皮子酸奶很多地方都有，我家楼底下超市都有，但是我看了一下价格，
4: 啊，
5: 我们最便宜
4: 是，大概是8-9块钱，小10块钱吧。
5: 对，
4: 因为这个就解决什么问题啊？你想喝奶茶怕甜，喝冷饮呢觉得秋天太凉，醇厚丝滑，空嘴吃奶酪一样又很满足的这种紫光源酸奶皮子酸奶。
5: 我跟你说，奶皮子酸奶我只是上面的那一部分，
4: 下面给你们家金地吃是吧？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2个字再上称就能买。
4: 紫光源北京老字号，1912年创立啊，做清真餐饮做了上100年，全国几百家本店，所以品牌您放心。而且它用的生牛乳含量超过80%的料，7小时慢发酵，乳脂肪慢慢上浮，冷却之后形成的金黄色的奶皮，
5: 所以它不是人工加的，
4: 哎，也不是撒什么粉的，
5: 对，就是牛奶自己的脂肪凝出来，所以特别香，特别纯。
4: 是。另外两个新品呢，冰激凌酸奶香草味儿，它加的是法国的香草籽果酱，添加量是超过8%，所以非常浓郁。怎么判断人家是天然的这个香草籽？您

0: 只要看这个你的产品上面有没有这种黑色的小颗粒，
1: 比较细小的，
0: 细小的这种黑色颗粒有的话，它是香草籽磨出来的，因为它一定是带这个颗粒的。
1: 嗯嗯，
0: 啥颗粒没有，又是香草味儿，那是香精。
1: 对，还红茶味儿呢，它用的是云南的滇红红茶粉
0: 啊，
1: 添加量呢超过了5%，茶香很浓郁，但是不苦，和奶香交织在一起，每一口都是又有茶又有奶香，层次感特别好。
0: 总之这三种口味特别适合秋天的时候馋了来上那么一杯。
1: 对
0: 啊，那么一共是6杯是吧？10杯啊，
1: 10杯
0: 10杯69可以让您馋10回。
1: 嗯
0: 啊，每馋的时候呢来上一杯，你就少买一杯奶茶，不光省了钱，
1: 健康
0: 啊，你还少摄取了热量，少摄取了果葡糖浆。
1: 对，这是低温短保乳制品，它的保质期21天，所以不建议大家囤太多，
0: 买一箱就行。
1: 对，就买一组不是10盒吘？如果你家里面比如3-4口人、
0: 嗯，
1: 你可以考虑买个2-3组，21天嘛，对吧？
0: 嗯、
1: 你这酸奶每天喝一杯是不算多的。
0: 当早饭。
1: 对，
0: 2-6度
1: 冷藏，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
0: 哎，
1: 但是不要冷冻啊、
0: 嗯。
1: 你打开了之后，上面是一层淡黄色的液体，那就是乳清溢出。
0: 哎。
1: 啊，它是属于正常的
0: 正常现象。还有呢，
1: 嗯，
0: 运输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些颠簸，
1: 对，
0: 它毕竟是酸奶嘛，上面是完整的奶皮子，颠簸的话它有可能会稍微有点破碎啊。
1: 对对对，
0: 但不影响口感的。
1: 69块钱到手10杯，3种口味，冷链配送到你家。最后再帮大家说一下这怎么来买。
0: 嗯，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就能看着。
0: 没错，那下单之后呢，还记得添加一下咱们的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元的现金红包。
2: 追随固有的结局，抬头看。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公，我看到一个包包可喜欢啦，我觉得它很配我呢。
3: 说重点，
2: 5800。
3: 这不是重点。
2: 我买过了。呀！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9: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1: 哎，搞错了，重来。
9: 下班路上不开心，
12: 快听嘻哈二人行。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4: ready？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5: 在下就是黑米，
14: 我们是嘻哈家族。
15: 这话题，开学了之后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啊？
14: 啊，尤其是家里的小朋友比较小，小学开学呀。
15: 那难道老师开学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了吗？
14: 哦，毕竟也是过了一暑假了，业务些许有点儿。
15: 那倒也没有，
14: 不能说生疏吧。
15: 我儿子今年当了小组长，
14: 又恭喜啊！
15: 回来已经连说了3天了。
14: 那小孩子啊，第一次有了这个班级上的职务，他开心呢，这特别能理解，这怎么不能理解了？
15: 我女儿今年，
14: 我家儿子要是当了小组长的话，他说3遍干嘛呀？我节目里头都得替他说一回。
15: 所以现在
14: 还不是，
15: 那要加油啊！
14: 我怀疑试不了了。
15: 我女儿今年上1年级
14: 啊，
15: 这不是小学生吗？
14: 嗯，
15: 其实我觉得跨度最大的就是上1年级。
14: 怎么说？
15: 就是上学，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哪怕以后她都是上学
14: 啊。
15: 但是在1年级之前，她没有上过学
14: 啊。
15: 上学，她不光是学知识，她要学规矩。在幼儿园，她的规矩意识并没有那么强，所以小学1年级，我认为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14: 你看，这一看就是
15: 上过学的是吧？
14: 没什么经验。
15: 嗯，
14: 从幼儿园到小学，对孩子来说一点挑战都没有。他无非就是从一个傻孩子到一个懵懂的环境，变成这个傻孩子到了另一个懵懂的环境。
15: 对，对于他
14: 幼儿园到小学的认知啊，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一个
15: 我
14: 层次级的跳跃。
15: 我说的是他本身他没有，但是实际上要求他是要有的
14: 啊，
15: 要求是他有的，这你不否认吧？嗯、所以。我女儿今年1年级
14: 啊，
15: 她对来检查他们班的校长说，
14: 怎么说？
15: 你要不给我们上课，你天天到我们班来干什么？
14: 还不了解她的重要性哈？
15: 怎么了？你女儿多耿直，这孩子以后必成大器。她说了连班主任都不敢说的话，你又不来上课，你天天来干什么？
14: 我上班啊，我不上课我得上班啊。我们家小哟，你先说吧。
15: 童言无忌
14: 啊，
15: 尤其是似懂非懂的年纪，家长在孩子面前说话一定要注意。
14: 一点不错。
15: 对，
14: 他有些话他真的往班里传呢。
15: 开学第一天下午就跟班主任说， 我爸爸说你长得真漂亮。
14: 得亏说的是漂亮。
15: 我说什么？
14: 你说这未来六年，
15: 关键你爸爸到底有没有说呀？
14: 说不说不重要，老师其实挺开心的。甭管谁夸我漂亮，我能不开心吗？
15: 真的吗？我没有当过老师
14: 啊，
15: 被学生的家长，而且还是爸爸夸，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吗？
14: 这没什么不开心的。比如说，你有这种小粉丝，小粉丝说：“黑米阿姨，我爸爸说你特漂亮。”很正常啊，他只是阐述了一个事实，他也并没有夸张啊。有时候我都恨不得，怎么说呢，
15: 上小学一年级拉裤兜这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
14: 挺正常的，
15: 对吧？
14: 这样你的学生生涯就比较完整了。但是这件事儿呢，我们不兴有始有终啊，就有一次就行。
15: 老师在班上问你们谁带纸巾了吗？
14: 啊，
15: 有同学说老师我带了。老师说你帮他擦一下。
14: 啊，
15: 我儿子带纸巾了，吓得不敢说。
14: 不是，这老师你
15: 不是擦屁股、是肯定是搞在什么地方的，让他帮他料理一下，这体现了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嘛。
14: 一年级的小孩，
15: 但是你就有风险，
14: 他实在是没什么操作性。我要听说我儿子今天见义勇为干了这好事儿，我弄个高压水龙头在门口先给他冲一遍再进来。
15: 我问我儿子说今天语文有没有作业
14: 啊？
15: 我孩子直接问你说的是哪个老师？
14: 哦，
15: 他不知道哪一科是语文，哪一科是数学，
14: 反正都说的是汉语哈。
15: 他是根据老师的姓来区分学科，比如说教数学王老师，王老师的课
14: 啊。小学一年级刚开学，学的知识都是让大家对学习先感兴趣，
15: 就有个概念嘛，对吧？就是规矩，树立规矩。我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堂课，我都觉得到现在我都记得特别清楚。
14: 那你记性是真好。
15: 对，就为什么说规矩这样？
14: 你也拉裤兜了？
15: 不是什么，
14: 不然真记不住。
15: 就是规矩。我们上课的第一天的那一上午，我们班主任老师教我们的就是规矩。就是上课的时候在那儿是不允许随便离开座位的，这幼儿园没有这个概念啊。
14: 难怪有人第一天就拉了。
15: 然后如果要是要想讲话必须要举手。这就是学的第一课规矩。一年级连续三天没有背书包回来。说为什么没有背书包回来呀？
14: 忘了。
15: 不，太重了不想背。
14: 孩子也是心里特有数啊。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5: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从现在开始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的狂欢继续。
3: 哎，
4: 秋装全面上新了，然后这个超低的折扣全年也只此一次。
3: 礼拜六的烤骆驼尝了吗？
4: 如果尝了的话，
3: 在咱们公众号上跟我分享分享，啥滋味
4: 啊？据说挺好吃啊。
3: 我那两天出差啊，确实也去不了，把我着急死了。
4: 你不也喝得挺好吗？
3: 我呢不叫喝得挺好，我呢是和古井贡酒的酒友们一起相聚得很好。
4: 对对对，这个周六呢，合肥首创奥莱它有一个趣味甩锅大作战。
3: 哎，我关注这个比赛很久了，特别有意思。
4: 说如果你要是因为什么职场的 KPI 啊，生活的一些不如意的事啊，还有一些积攒的压力啊，你可以到这个甩锅大作战里去清空一下。
3: 你知道这个甩锅大作战是怎么玩的吗？
4: 我不知道
3: 啊。我要跟你描述一下的话，你马上就想去了。
4: 你说。
3: 它是这样的，把场地啊先铺上垫子，大家呢可能就是脱了鞋进去都行，然后分成很多个格子，每一组人占据一个格子，然后这个格子里面呢会给你发很多的有点像锅呀或者抱枕这样的软的这种垫子。
4: 哦。
3: 然后哨声一起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把自己格子里的这些个垫子，所谓的锅，甩到旁边的格子去。
4: 哦，
3: 当时间停止的时候，那个格子里留的锅最少，你就是甩锅之神。哎，这个游戏特别好玩，而且发现很多战术，
4: 而且它特别解压。我听这么一说，
3: 太解压了。
4: 所以你可以约上你的同事、闺蜜、家人，大家一起组队上场
3: 啊！最好你的领导也在现场。
4: 我
3: 让你
4: 微信搜索。首创奥莱服务中心，首是首先的首，创呢是创新的创，首创奥莱服务中心，它是一个小程序。
3: 是。
4: 填报一下报名信息，因为它这个场地有限嘛，哎、对吧？
3: 是的。
4: 免费、免费报名参加。
3: 参赛还有机会赢取惊喜礼品。
4: 哦，还有礼品是吧？
3: 哎。
4: 所以这个周六呢，可以到合肥首创奥莱，大家一起玩。
3: 把烦恼通通甩掉。
4: 对，以前总是说一去个周末，大家要去出去放松一下，什么都得花钱
3: 啊，
4: 看个电影、吃个饭，对吧？大几百甚至上千就没了。咱们到这儿去玩一个不花钱，而且还特别好玩的，
3: 而且地铁还能直达，停车也方便，
4: 挺好，
3: 多棒啊！而且这两天天气好啊。
4: 首创奥莱服务中心小程序，赶紧报名啊！
3: 赶紧啊！
4: 对
3: 啊、或者您还可以关注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号，回复“首创”两个字，哦，
4: 瓜分万元，
3: 还有万元现金红包等着你呢。
4: 对他，你关注一下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然后回复“首创”两个字儿，就可以瓜分万元的现金红包。
3: 现在呢，我们的现金红包依然在发放中。
4: 对
3: 啊、如果说您分享我们弹出来的 H5 的海报的话，还能再增加一次抽奖的次数。
4: 就是只要你参与，它都会中奖，
3: 是，
4: 只不过是大和小。
3: 所以大家只需要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首创，还有现金红包。什么神仙的商家呀？怎么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福利呀？
4: 好了，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
3: 来，请开始。
4: 骂人老油条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又老又油，像条泥鳅。
4: 那为什么不说是老馒头、老包子、老米饭呢？
3: 油条它是在油里面翻滚，始终它不沉底儿，就意味着
4: 老油饼不行吗？油饼也不沉底。
3: 你要这么较真的话，我就只能向你请教正确答案了。这咋说的呢？
4: 刚炸出来新鲜油条，
3: 我喜欢吃，我特别喜欢吃刚炸出来的，
4: 蓬松酥脆、
3: 哦、
4: 规矩有型，
3: 哎，
4: 老老实实。
3: 你要在里头灌个鸡蛋，那是河南吃法，
4: 就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3: 你要拿饼一夹啊，那是北
4: 方。我跟你说的是美食的事儿吗、
3: 对对，不好意思，
4: 刚说哪了？
3: 配豆腐脑还是配砂糖？刚炸出来的油条
4: 非常的
3: 脆，
4: 非常的老实规矩有型
3: 啊哈，老
4: 实就像极了刚入职的 Flora。
3: Flora 又是谁啊？
4: 啊，刚入职的新人
3: 啊。
4: 对，老实勤恳，有棱角，有冲劲
3: 啊。那为什么用老油条来形容啊？时间久了之后这个油条就软塌了，
4: 长时间呢，对，放凉回软，又软又滑，油光锃亮，没棱没角，捏不碎，掰不烂，软硬不吃，滑溜溜。
3: 不能这么说，其实老油条有老油条的吃法，包饭团的话呢，其实还是老油条更好吃，它有股韧劲儿。
4: 所以我就说嘛，就只有带不好冰的酱，对吧？你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3: 老油条它自然有老油条发光发热的地方。
4: 圆滑世故，软塌没脾气，油盐不进，怎么了？
3: 对呀，你让他去搞定最难搞的客户呀。
4: 所以呢，大家后来就把它就混迹圈子久，摸透所有规则，油盐不吃的这种圆滑世故的职场老人，就叫老油条。
3: 但是你说呢，职场能不能没有老油条呢？我觉得还真不能没有。
4: 哎，一个团队最多也就一个吧，多了不行啊。
3: 就一个团队它得分层次，它有新炸出来的，也得有这个半老不老的，还得有那么个老油条，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这个定海神针，串起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2: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1: 为什么？
2: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1: 哎，好吧，你赢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这里是 FM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7: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这几天也是开学季啊，各位家长观察观察孩子，刚开学孩子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表现？
6: 特别是一年级，我发现一年级特别容易有意思。
5: 你就对小孩子就是这种还不怎么开智的小孩子就特别喜欢看他们出丑，是吧？
6: 不是，我就像我说的，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是一个质的飞跃
5: 啊，
6: 就是真的是从一个孩童变成了一个学子。第一天，
5: 其实三年级之前都还是孩童。
6: 不，他自己是认为，包括家长都认为，但是要求他变成一个学子
5: 啊
6: 啊啊，
5: 嗯。
6: 我家第一天橡皮不见了，第二天笔套也不见了。
5: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
6: 丢东西，
5: 多准备几个，
6: 太正常。对，
5: 但是你不能让他丢东西成为习惯，丢了东西你得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他得看好自己的东西。丢个橡皮确实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但是
6: 去找一下老师，有可能是老师收起来了。
5: 老师收起来，
6: 就是有丢在外面没有人认领，老师都收起来的、啊、对，
5: 看护好自己的东西。其实刚入学的时候大家学的就是一个好习惯
6: 规矩，比如说这个，这是个老师啊，小学老师，他说我之前带一年级有个小男孩上课上着起来就要走，我问他你干嘛去了？
5: 干嘛呀？
6: 你知道这是在上课吗？
5: 啊，
6: 他说我想出去待会儿，你就里面有点吵。
5: 不是，这里头就我一人说话呢。
6: 对呀、啊，你讲话声音太大了。幼儿园老师没有这么大声。
5: 我小点声。
6: 都发一个玩具让你自己玩。所以我说嘛，就是要规矩。反正我上一年级的第一堂课就是上课的时候打铃上课了，一直到下课铃上之前这45分钟，不举手，老师不同意你不能够离开座位。
5: 有紧急的情况咱是要举手说一声、啊、
6: 要举手说嘛，对不对、
5: 啊、这位是老师说的，开学第一天一年级一个同学上着上着课呢，他就收拾书包了，他说他感觉放学时间到了。
6: 还有这个说上着上着语文课不见了，全校老师都找疯了，这还得了吗？
5: 啊，
6: 门卫大爷说不可能，我这学校门一直关着出不去，这一年级他能去哪儿？最后在别的班的体育课上找着了。
5: 哦，这堂课好玩。
6: 对，
5: 朕要上这堂课。
6: 说嫌弃语文课太难，到别班去上体育课。那个上体育课的班级老师不点名吗？多一个看不出来是吧？
5: 这是来自一个家长的求助，说汽车厂一天能生产30辆汽车，一个星期一共能生产多少辆汽车？
6: 什么？
5: 汽车厂一天生产30辆汽车，一个星期一共能生产多少辆汽车？
6: 周日上班吗？生产线应该不会断对吧？
5: 啊，
6: 那不是一周是210辆吗？对的吧？
5: 答案是打个叉。他说这正确答案到底是啥呀？
6: 打个叉是什么意思？210辆不对是吗？
5: 啊，说不对。
6: 一天30辆，一周多少辆？没错呀、啊，不对吗？
5: 一天能生产30辆汽车，一个星期一共能生产多少辆汽车？还是一个星期一共生产多少辆汽车？
6: 你给我玩这个，脑筋急转弯，到底哪门课？
5: 老师真不带这样的啊，他还是个孩子呀，有事你冲我来啊。
6: 我侄子上体育课，前两天不挺热的吗？
5: 啊、小孩子都爱上体育课，
6: 把裤子脱了，说太热了。体育老师，
5: 平时你们在家也这么降温呢？跟谁学的啊？
6: 体育老师打电话给我嫂子说，一节课啥也没干，满操场去追你儿子穿裤子，
5: 这都不科学呀！
6: 知道为什么在学校里不允许带手机了吧？
5: 电话手表也不行。
6: 电话手表像素低啊，看不出来是谁。
5: 你看看，孩子，你这长大了， 同学会就别去了。我们家孩子是全班最小的，刚开学还挺开心的，过了几天呢有点不太乐意了。
6: 为什么呢？
5: 年纪小，可能长得又比较幼小，在班里有些害怕。这时候黑米阿姨会怎么鼓励这个小朋友呢？
6: 你看你多年轻，他们都应该嫉妒你，你就真正的幼态脸，你知道吗？
5: 你还是安慰你姐妹去吧。孩子，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大炕。你看阿木叔叔当年上学的时候，
6: 他也是班上坐第一排的，
5: 前三排。
6: 你看看现在长得多好，据说45岁了还长高2公分呢。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5: 我是阿木。
6: 我是黑米。
5: 人类要相信奇迹。孩子们都会好起来的。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6: 拜拜。
5: 拜拜。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2: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2: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2: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3: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4: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问

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

Forbidden Kingdom. Jackie Chan. Jet Li. The kings of Kung Fu, baby. Yeah. Asia, stand up.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因为唱功了得而让我们所熟知和喜爱的超女张靓颖，一定得算一个。她就是因为2005年超级女声季军的身份签约了华音乐，开启了专业歌手的生涯。

张靓颖的作品涵盖了流行、摇滚、民谣、电子、爵士等多种元素，能够表达出各种复杂的情感，比如爱情的甜蜜、痛苦、无奈和坚持，以及对梦想的追求、对生活的感悟等。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3: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十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终于等到你这首歌旋律温暖，歌词深情，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这句歌词也成为了热门流行语，触动了无数人的心，传递出对爱情的坚守和最终得偿所愿的喜悦。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抱着3岁的女儿黑小米逛动物园，实在是抱不动了，于是就跟她商量：“
2: 哎，宝贝啊，我先把你放下来，然后我们数到3就抱，行不行？”“
3: 好的，爸比。”“
2: 好啊，来，先下来，下来，下来。”“哎，开始数了啊，来，一、二、一，一、二、一、二。”
4: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说好的这首歌以分手之后的回忆为主题，表达了对过去爱情的怀念和不舍，抒发了分手之后的悲伤。张靓颖饱含深情的演唱，让人感受到那份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0: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
1: 来了。
2: 五分钟后端上来，发现没有鸡蛋。
0: 哎，怎么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1: 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气跑啦！
0: 你玩我是不是？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
0: 哎，昨儿我在球场上看上了一位姑娘，我该怎么跟她搭讪呢？
1: 姑娘，你的羽毛掉了。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4: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

在张靓颖的一些音乐作品当中，可以听到 R&B 和爵士元素，比如《如果爱下去》这首歌中，张靓颖也展示对 R&B 风格节奏和情感的精准把握，通过独特的韵律和唱腔，让歌曲充满了情感张力。在尝试爵士风格时，她的演唱又能展现出慵懒随性的感觉，为歌曲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呦，小时候有一次我差点就被淹死了
4: 啊！水好深啊！
3: 那是啊，到脖子呢。
4: 后来呢？
3: 哎呦，我游啊游啊游啊，游到中间精疲力尽，动也动不了了，感觉马上就要窒息了。
4: 啊，那要

0: 喝了一肚子水之后啊，我站了起来走了过去。
1: 啊，不是到脖子吗？
0: 啊，对呀，啊，到脚脖子呀。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继续来听歌。如果这就是爱情，这首歌是典型的流行抒情风格的歌，是专辑《我相信》当中的第二主打歌。歌曲深刻地表达出了对爱情的理解和感悟。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靓颖还演唱了很多影视主题曲，比如电影《画皮》的主题曲《画心》，将爱情中的纠结、无奈与深情通过歌声完美的诠释出来，让歌迷们仿佛感受到画中人的情感起伏。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ile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更青春。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我用所有报答爱》是电影《夜宴》的片尾曲，我们惊叹于他强大的气息控制能力，在演唱当中能够保持声音的稳定和连贯，即使是在高难度的长音和复杂的旋律段落当中，也能做到气息均匀流畅。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靓颖的嗓音条件出色，音域宽广，能够轻松驾驭从低音到高音的大跨度音程。在低音部分，她的声音醇厚深沉，充满了情感的力量；高音部分则嘹亮激昂，富有穿透力。尤其是她的海豚音，展现了她高超的声乐技巧和强大的发声能力。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张靓颖可以根据歌曲的情感和风格灵活地调整音色，在抒情歌曲当中音色温柔细腻充满了情感，在摇滚或电子风格的歌曲当中音色又会变得硬朗有力量，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亲爱的，你喜欢她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问

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

世间情爱，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炽热就会有归于平静的时刻。不必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内耗，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唱出那些奋不顾身的曾经，也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00。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1: 从青少年做起，
12: 从身边人做起。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爱谁？我。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咸鱼的留言。夜幕降临，奔赴一场月下舞会，跟随全能 ACE 刘宇的节奏，在破晓前跳支夜的舞吧。一起来听 Into One 跳支夜的舞。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于佳韵的《我想》。山河远阔，人间星河，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
1: 一生总会遇到许多过客，错过一次就真的错过了。曾经你也是那人海之中。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KK 的留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跌倒了也要爬起来，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发光。一起来分享张韶涵《淋雨一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嗨，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言人中的《慢慢》。慢慢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词，放慢脚步，慢慢去感受，慢慢去生活，在夜里慢慢倾听内心的声音。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清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知识的留言。Namanana Remix 的版本加入了很多国风的乐器，让大家感受到了全能原创音乐人张艺兴推广中国文化的决心和游刃有余的使用国风乐器和曲风的高制作水平。就一起来听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1: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就这样吧。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不要辜负了最美的晨光。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雪饼的留言。 Adele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她总能用听上去很霸气的声音唱出令人向往的爱情，霸气但不失温情地表达出自己对爱情和生命当中每个人每件事儿的看法。也只有有爱的人才能这么完美地诠释一首歌里每一个细节的温柔。希望我也是你跨越山海的唯一吧。一起来听 Adele One and Onl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你要相信，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会在某一天的某个时刻，突然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送入洞房不用那么快 ，OK？
0: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2: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4: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5: 我要开始充电了。
4: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6: 早上好，
4: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3: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欢迎收听音乐陈飞扬。今天一早呢，刚才播放的这首哈，来自于汪苏泷的不要睡懒觉，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君临天下特别点播的。他说呢，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哈，坚持晨跑的自己，哪怕这段时间呢早起有点困难，但晨跑这件事一直没有中断哈，希望呢可以一直守住这份自律，好好照顾身体。
1: 嗯，好的，就不要睡懒觉，是不是？早点起来，能日复一日的坚持这种小习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还有天使鱼他说呢，想点一首歌曲送给家人，前几天整理了搁置很久的旧相册啊，翻看照片心里都是暖的，愿意家人平安，珍惜相聚的时光。他说很想听一首周传雄《冬天的秘密》。
0: 嗯，是的，一张张照片哈，其实留住的都是时光，这些美好的记忆永远记在我们的心里吧。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送给大家啊，也希望这首歌让大家这个上班路上呢，哎，感受到这个轻松、快乐和温暖。
1: 嗯，是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啊，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
1: 嗯，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云随月行啊，这位朋友的说呢，折腾了好几次烘焙了，总算呢成功烤出了满意的蛋糕，这份成就感很难得哈、啊，他说借着今天的开心时刻呢，把这暖暖送给自己啊，也希望呢愿意动手尝试新鲜事物的自己啊，可以好好享受制作美食带来的快乐。
0: 嗯，好的，就是用心尝试带来的小惊喜哈、啊，会给生活的一些平淡生活增添哎这种甜意啊、嗯。好，那我们也欢迎你继续来分享。同时看到菲尔说哈、啊。之前快要枯萎的绿植呢，在我的慢慢的照料下长出新芽了，看着它重新焕发生机，所以心里很开心啊、哦。然后呢，看到这些绿植，就觉得自己呢，真的做什么事儿都要有耐心，有耐心呢就会成功啊。同时啊，他说今天早上上班路上呢，很想点播一首非常喜欢的歌曲啊，就是来自于萧敬腾的《海芋恋》，送给自己啊。
1: 是的，我觉得呢，这个万物的生长，咱们都需要耐心啊，静待花开的过程，其实同样值得期待。来，海芋恋送给大家。

0: 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五 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很多人呢，到了秋天哈，都会有这个贴秋膘的习惯哈。简单来说呢，就是贴秋膘给身体的皮下啊长些脂肪。
5: 对，以前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时候哈，你看秋冬寒冷，大家都会靠多吃一些肉来储备这个热量。那现在你看，我们日常饮食里蛋白质啊、脂肪摄入都足够了，完全不需要刻意的大吃大喝来贴秋膘。
4: 对，所以说秋天想要养身体哈，不用多长多余的肥肉哈，也不用猛吃大鱼大肉啊，咱们选对食材就可以了。
5: 首先呢，你可以多吃两类蔬菜啊，绿叶菜和橙黄色的蔬菜，像菠菜呀、芥蓝、胡萝卜、南瓜，日常多吃，能够帮助补充维生素 A 啊，还可以适配秋季的身体所需。
4: 第二类呢，就多吃一些发酵的食品哈，比如说平时好消化啊、体质这个偏弱的朋友，秋天可以适合吃一些什么呢？酸奶，像醪糟、豆豉、发酵面食都可以。那食材呢，经过发酵会产生更多的 B 族维生素，那营养吸收会更好，而肠胃的负担也更小。
5: 对，第三呢，就是用薯类替代主食啊。秋天你看是红薯、土豆、山药这些薯类的一个生产季节，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矿物质。平时吃饭呢，可以用薯类代替一部分米饭，还有面条，肠胃消化呢也更加的顺畅，也不容易啊堆积热量。
4: 对，第四类呢，就是日常可以多吃一些蛋类啊，鸡蛋呐、鸭蛋啊这些蛋类，因为它们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还有多种维生素和软磷脂。那做法呢，建议大家清淡一点哈，这个好消化、好吸收，特别适合秋天的一个日常进补。
5: 还有就是坚果，每天可以吃一小勺原味坚果，就足够了，不要多吃。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补充微量元素，养护你的身体，还不会因为过量摄入油脂会长胖啊。
4: 对，所以说呢，秋天进补啊，核心呢就是温和适量，荤素搭配，不用重油。

0: 肉重肉啊，清淡饮食才是最适合现代人的一个贴秋膘的方式。当然说到秋季哈，咱不光要有贴秋膘，换季了是不是要买一些新衣服呢？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首创奥莱快报栏目哈。
1: 对，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秋装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
0: 本周六合肥首创奥莱趣味甩锅大作战啊，欢乐开启，职场 KPI、 生活糟心事儿，积攒的压力咱们一次性清空。
1: 哎，当然线下趣味 PK组队互抛道具锅，限时比拼，场内呢剩余道具最少的队伍获胜。不用说什么道理，只管放肆解压，你可以约上同事、闺蜜、家人都能够来组队上场。
0: 对，想要参与的朋友呢，现在你可以直接微信搜索首创奥莱服务中心的一个小程序哈，啊，就可以免费的报名参加了。参加呢就有机会赢取惊喜礼品，所以说呢这个周六就去合肥首创奥莱把烦恼通通甩掉。
1: 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专属福利通道开启，在会音乐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首创，就能瓜分万元现金红包，就可以参与中奖。提醒大家分享我们的 H5 呢还能够增加抽奖次数，每天都有啊，在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的后台呢回复数字首创就可以参与。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谢霆锋的边走边爱。

0: 很多人呢觉得控糖这件事儿特别的难啊，需要刻意的节食忌口。其实日常吃饭咱们的一个小习惯就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帮我们稳住血糖。
1: 对，我们看看哪些小习惯啊。首先就是吃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点醋。哎，说到醋，它可以放慢胃部消化的速度，延缓身体对于葡萄糖的吸收，能够有效的安稳这个平稳餐后的血糖啊，所以它对血糖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很好的一个控糖的方式。另外第二种习惯呢，就是这个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记着不要喝果汁哈，因为这个水果呢在榨汁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呢会被破坏掉，糖分呢会被完全的释放出来。所以说呢，相比于你直接去吃水果，那喝果汁呢会让糖分的吸收速度变快，就很容易造成血糖的一个波动了。
1: 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吃糊状粉状的食物啊，你看食物打得越碎越细腻，这个消化吸收的速度就会越快，升糖的速度也会更快。就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就是整颗煮的土豆，它的升糖指数适中，如果你打成了土豆泥之后，它升糖指数就会变得非常高。
0: 嗯，明白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调整正确的一个吃饭顺序哈。大家呢可以记住一个简单的顺序，你先吃蔬菜啊，这种纤维类的食物，再吃什么呢？肉类、蛋类、蛋白质这些食物，最后再吃米饭、面条这些主食碳水。你如果按照这个顺序进食的话呢，对于餐后的血糖就非常的友好了。
1: 嗯，还有一些小习惯就是什么呢？咱们放慢吃饭的速度啊，吃饭太快，我们食物呢会快速进入肠胃，就会导致血糖快速升高。
0: 对，建议大家呢，这个早饭哈吃15到20分钟，午�餐跟晚餐呢尽量吃到30分钟左右哈。
1: 啊，当然也不用刻意的去苛刻自己，就改掉一些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坚持一些这样的哎好的习惯哈，是能够轻松稳住我们的血糖的。毕竟嘛，这个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王若琳《有你的快乐》，别忘了今天的早餐，欢迎各位来晒一晒。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公，我看到一个包包可喜欢啦，我觉得它很配我呢。
3: 说重点。
2: 5800。
3: 这不是重点。
2: 我买过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心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也是向你问候一声
9: 早上 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嘻哈送货给力福利时间哈，如果今天的产品你很心仪的话，别忘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哈，然后关注紫菜单下面的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找到我们的产品了。
1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4件套精华面霜、眼霜、洁面哈，都是热门单品，一次性的来给大家分享啊，就是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4件套，包含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智颜面霜15毫升、抗蓝光眼霜5毫升、洁面30毫升啊，今天福利到手只要199。
9: 没错，这一套呢都是经典的热门产品哈，这个护肤新手你也可以轻松驾驭。首先来说到的是小棕瓶的精华，推开几秒钟之后哈，它在脸上就吸收了，不会糊也不会闷肤，早晚都非常适合使用哈。
10: 嗯，
9: 像后续的你再用面霜也会非常的顺滑，坚持使用皮肤的状态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10: 对，还有搭配的智颜面霜也是绵密的乳霜质地，推开很好吸收，锁水效果不错啊。那晚上呢，哎，早晚涂都是可以的。还有抗蓝光眼霜，质地清爽也很好推开，不会闷痘。洁面泡沫呢，它的绵密温和的状态呢，让你洗完不会有脸紧绷的感觉，出差旅行带着也是刚好，非常的适合。
9: 对，今天这4件套哈，199元到手，不管呢你是放在这个家里面或者出差带着哈，都非常的方便。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呢进行抢购，下单后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9: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牛仔很忙》送给大家。

0: 牛仔很忙送给大家，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
1: 哎呀，又是丰盛的早餐呐、啊，又能够这个大饱眼福了哈。虽然说现在肚子有点饿，不过呢每天看到大家早餐，我真的很想说我们的听众，我们的陈飞扬的听众，你们都太棒了。
0: 我还以为你说完之后会说更饿了。
1: 是也是很饿啊。
0: 哎，看到刷刷哈，今天也是第一个分享的，他说呢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哑铃操之后的早餐哈，有这个蒸了玉米、南瓜、花生，还有芝士碎煎蛋哈，同时呢还有小油条和薯饼，以及配上了芝士肉松吐司。吐司呢是这个抹了奶油芝士哈，然后呢沾满了肉松，哇，看起来就很好吃。还配上了牛奶和一盘葡萄，再来几勺黑芝麻酱，就完美的早餐了。
1: 对，你看我们听众怎么那么优秀呢？就是之前来了个多米尼克，现在来个刷刷，就每天大家都会非常的认真的做早餐，同时也很认真的在锻炼啊，给你们点赞。好，那谢谢我们的刷刷每天坚持的分享啊。我们继续看到艾琳啊，她说这个瓦罐汤配蒸饺，一口温热治愈清晨啊，也是来分享了一下。
0: 还有蓝调的鱼说，哇，今天艾琳抢了刷刷的第一个分享呢。
1: 对，是一看好卷吧。
0: 这个第一都要蒸啊。
1: 这个粉丝一群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到咱们的二群课代表
0: 多米尼克
1: 啊，
0: 他说这个贝贝朋克周二早上好，转眼呢九月已经过半了，距离双节越来越近了，又可以出去徒步啦。今天的早餐呢蒸了自己包的鲜肉小馄饨，配上了煎蛋啊，还有呢这个上次做的肉饼以及留存，用平底锅煎了一下就可以了，再来一点柚子。今天的时间呢，有时间的话准备去慢跑40分钟啊，再练半个小时的力量，拒绝秋膘，好好加油。
1: 对，加油加油啊。昨天你知道我的这个抖音粉丝群里还有人在留言说你们昨天点的一些歌曲特别好听，然后问是什么歌哈、啊、然后说我们的抖音粉丝群，我的群能不能晒这个早餐，当然可以，你也可以晒的哈。怎么晒的话，你就可以在里边分享你的图片呐、啊，哎，分享你的文字。我们的抖音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这个搜索主持人贝贝，草字头贝蕾的贝。对，就是很多人都现在喊我，你知道都喊草字头贝蕾的贝了。然后还有人在问说，贝贝朋克，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个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啊？到时候会提前跟大家公布的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也欢迎来关注一下我。好，那当然了，我们看完粉丝这个二群之后呢，我们来看看粉丝三群啊。
0: 对，第一个分享到的就是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呢孩子的早餐依次是小笼包、蒸饺，还有满满的香菜的胡辣汤，初秋的早晨让人神清气爽。他说最近有一首这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还有点火，他说希望红灯唱的时候呢，两位主持人可以安排上，这个大家周二快乐。
1: 好的，待会儿红灯唱的时候给你安排啊，红灯唱记得来听啊。还有这个徐文静也说最近喜欢听他，是林俊杰的那首他吗？
0: 女字旁的那个他哈。
1: 对对对，好，待会儿我们来找一找啊，这个也来分享。徐文静同时也晒了早餐，这个早餐呢有这个红糖发糕面包啊、馒头，到底是啥？红糖馒头，
0: 还有
1: 终于说对了，
0: 鸡蛋和红薯，
1: 对，蒸饺，是是是。好，谢谢徐文静的分享啊。一点点蓝色也说我的早餐也是红薯、鸡蛋、人参果各一，外加一瓶牛奶。
0: 好，谢谢我们三群的听友们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四群啊，悠哉悠哉说今天早餐很简单，煎了鸡排，还有蛋黄酥，配上了猕猴桃和牛奶。
1: 好的。还有叶子说哈、啊，土豆泥、芝士面包、桃子、梨子、银耳汤，面包是自己做的，虽然丑但是料足啊，这个我也认同啊，就自己动手做的东西就是好吃。
0: 对，
1: 就很下料，很好吃，
0: 就对自己对自己永远是最好的，
1: 那必须的。
0: 还有我们这个五群的圆哈，他说为娃呢简单的做了一点意面啊，祝大家事事如意啊，希望今天呢可以听到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啊。好，我们马上

0: 来找一下这首歌安排上哈。
1: 是，刚刚我就有看到这个咱们的袁啊，是舞群，最近很少人分享早餐了，所以我一定要表扬一下袁啊，欢迎你坚持来晒早餐。
0: 还有我们粉丝六群的笑看人生今天早上的分享哈，吃了一个花卷，两根红薯，还有一杯鲜牛奶。同时呢，我们还有六群的朋友哈，这个晚风秋雨说，洪德畅想点一首筷子兄弟的《小苹果》。
1: 嗯，你是我的
0: 小呀小苹果，听到了吗？
1: 没问题，这个给你安排啊。
0: 嗯，还有安静哈，说这个昨天晚上蒸了大肉包子，今天早上起来吃特别的香啊，还配上了这个水果，应该是秋梨啊。谢谢你的分享。
1: 对，还有风雪伊人哈，今天是米线、月饼、面包和牛奶，开启天天月饼的模式，马上到中秋节了嘛。
0: 对，还有金哥哥哈，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茶叶蛋啊，这个茶叶蛋专门拍了张照片给我们，说纹路很漂亮哈，
1: 确实挺好看
0: 啊，再一次被自己的厨艺折服了。
1: 我觉得大家都有双发现美的眼睛啊，
0: 嗯，
1: 特别好。好，我们继续呢，接下来要看到的应该是粉丝七群，对不对？七群今天有人晒早餐吗？没有看到是不是？那我们来直接跳到粉丝八群啊，
0: 就切。
1: 云淡风轻，早上好，今天早餐是紫薯开花馒头加鸡蛋，还有麦片牛奶以及水果。
0: 嗯，还有听广播的洋洋哈，今天早上吃的是八宝粥加上了烧麦。
1: 对，第二说早上好啊，今天早上是豪华版的面包煎鸡蛋加鸡排，放了芝士片和芝士碎，双重芝士啊，还有牛奶泡酸奶、燕麦片，水果是猕猴桃。
0: 对，还有爱旅行的小猪，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芝士面包哈，这几天呢都是买的早饭，偷偷懒。
1: 好的，也是可以的，欢迎你来晒嘛。还有我们的九群 HFYQ 说，早上好，今天早饭是山芋鸡蛋、羊排，还有猕猴桃、饭团、牛肉卷以及咖啡和牛奶。
0: 嗯，还有这位叫做亭子的朋友哈，今天早上小学生的早餐呢吃的是松饼和酸奶，哇，这个酸奶还是精心加工过的，上面配了一些坚果跟水果的酸奶啊。
1: 对，特别丰盛啊。然后呢，看到我们的粉丝一群的 Leon 呢，就分享了自己的早餐。我看了一下这个早餐，像是在食堂的，晒得好丰盛啊！这食堂早餐太多了，我已经说不完了。
0: 我也想去蹭一顿了。
1: 对，我也想去蹭一顿了。这个，我觉得大家互相晒早餐这种状态特别好啊，就是应该这样互相的激励对方。然后你看我吃的，你再来看看我吃的，我吃的更丰富。
0: 就是你知道吗？在我们的音乐晨飞扬里面，早餐也可以 battle 起来，
1: 必须可以的。
0: 好，那待会儿马上八点钟的洪能唱，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想唱什么？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或者是粉丝群来告诉我们。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9: 入秋皮肤偏干，面霜该换滋润的了。SK-II 大红瓶是很多朋友的常年回购款，80克大容量老板，滋润型清爽型可选，只要359元。滋润型质地柔韧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吸收后不黏腻不温敷，帮助肌肤持续缩水。昨天干燥，天用着正好，清爽型轻盈，适合偏油肤质。80克大容量耐用，每次取一点就能涂全脸。359元到手80克，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使用时间宽裕，囤一瓶慢慢用，很省心。
8: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1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3: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5: 和年轮一起唱，爱如潮水，不问。

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很多人听这首歌，听见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隔阂，跨过所有阻碍。于是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不再轻易全盘托出。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

潮水有来便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只是热恋时的狂热，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给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不只有潮水般汹涌的奔赴，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坦然。